0: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正在商议新一轮生活成本援助调整，计划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让受惠者可以购买新鲜水果、蔬菜和蛋白质食品。副首相 Dato' Ahmad Zayamidi 表示，这项举措不仅有助提高人民的购买能力，也将鼓励人们获得更有营养的食物。另外，阿曼扎也提到，由于我国的西南季风期预计持续到九月，他建议民众在紫外线辐射处于峰值的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减少户外活动。气象局预料，目前笼罩我国的烟霾在未来三天到五天内不会出现明显改善。气象局国家天气和地震行动中心高级总监 Markun Fadli Momafami 表示，尽管国内部分地区在这段期间会有降雨，但是如果空气中的烟霾严重，少量降雨可能不足以大范围的改善空气质量。目前烟霾情况在沙拉越西部和南部比较严重，导致西连超过100所学校昨天紧急关闭，同时半岛多个地区包括巴生谷在内也受到影响。国际消息，土耳其一艘游客观光船星期四在西南部费特西耶镇海域着火，迫使115人，其中包括儿童，穿上救生衣逃海，跳海逃生。根据报道，事故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点，当时游船正在航行，船只的厨房区域因为不明原因起火，火势扩大之后，船上人员穿上救生衣跳海避险。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海岸安全部门和医疗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附近船只也参与救援和疏散人员。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五就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向伊朗发出强烈谴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两艘船只星期四晚间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遇袭，并且指出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向进口无人机和其零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已经签署公告，为了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将向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 10% 到 100% 的从价关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新闻评述。
2: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引发的争议，目前出现了课题政治化和种族化的现象。这现象与提出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探究存户所托付的资金是否以诚信和负责任的方式在管理着，以及环委会报告中所提及的问题与弱点是否会真正被纠正，没有关联。国会下议院星期二针对这项报告召开了特别会议，引起全国关注。共有39名国会议员参与这场超过10小时的激烈辩论，提出了各自的意见、疑问以及要求。事实上，无论通过什么平台讨论环委会报告，都不应该演变成互相指责、追究哪一方胜负的战场，更不应该把课题收窄为按种族或群体划分导致社会分裂的课题。事实上，正在接受考验的不是种族，而是制度；不是宗教，而是治理；也不是谁掌握权力，而是受托责任究竟受到多大程度的维护。因此，不应该让这项课题演变成种族之间的对立，更不能把它当成政治武器。相反，它应成为推动全面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存户的钱没有任何政党标志，也不代表任何种族，更不属于任何个人利益，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受托的责任必须受到守护。这份报告真正的价值在于报告公布之后究竟落实了什么行动，这包括了明确的执行计划、负责单位以及能够确保建议真正落实的监督机制。 信任来自透明的数据、有效的审计、专业的投资决定、健全的治理，以及在发生违规行为时敢于采取行动的勇气。存户不应该被迫在相信或不相信之间二选一，存户有权知道究竟有哪些改变已经发生，还有那些被证明确实犯错的人是否都会受到法律与正义的追究，这些才是报告最关键的问题。从财务表现来看，朝圣基金局自2024年以来已呈现复苏迹象。2025年的投资收入达到46亿4千万 ringgit。这一表现使朝圣基金局能够宣布派发 3.5% 的盈利分配率，也是自2018年以来最高的派息率，向超过970万名存户支付总额达32亿2千万 ringgit 的盈利分配。朝圣基金局也已经完成调查报告中提出的25项改善建议中的 75%， 以进一步提升机构治理和整体稳健程度。与此同时，政府也已经采取及时措施，包括成立特别工作队落实环委会的建议，强化朝圣基金局法令第535号法令，并指示警方及反贪污委员会立即展开全面调查。不过仅仅表示朝圣基金局目前的情况已经改善，仍然不足以轻易恢复存户的信任。存户要的是真相、问责以及保证同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而这种信任只能通过报告之后真正落实的行动重新建立。因此，环委会调查报告不应该成为朝圣基金局故事的终点，相反的，它应该被视为是一个诚信必须成为文化的新篇章。朝圣基金局所发生的一切也必须为政府机构以及所有管理公众资金的单位敲响警钟，并成为重要的借鉴，这才是衡量环委会调查报告真正成功的标准。以上新闻评述由 Amy Nora Liza Adnan 撰写，谢淑凤翻译。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7: 来到就是8点16分了，要给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啊，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 ，TV2 呢会在8月20号的晚上9点播放年轻时冯德伦、谢霆锋、吴彦祖帅气合体演出的特警新人类，带你重温热血青春哈、啊。我觉得这个很热血的电影呢，大家如果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话，应该啊也很有印象哈、啊。这个当时候谢霆锋啊冯德伦、吴彦祖都是标榜着在香港啊非常帅气的脸庞啊，这几个人演的特警新人类，那个时候呢也是属于相当潮的一种所谓的电影的拍摄的方法，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说啊现在的新人类啊，现在的 Zen Z 啊等等啊。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三个人呢是非常的潮，很帅气啊、当然也非常的有魅力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呢 ，TV 二8月20号晚上9点免费播出。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今天的早安民调一人一票，就追星一个人，所以呢需要你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今天要谈什么呢？谈谈你家中的这个生育率啊。我们来说一说这则新闻吧啊。其实马来西亚我们的这个人口呢到底是上升还是下跌呢？统计局昨天就发布了马来西亚人口统计，就是2026第二季度的报告。那显示呢第二季度的活产婴儿人数按年锐减6.1%，死亡人数呢增加了0.6%，就是说呢，就是健康生出来啊、就是宝宝这个人数呢是有下跌的。那2026年第二季度录得的活产宝宝就是97,260个婴儿，比2025年的第二季度减少了6.1%。其中呢，男婴是46,953人，女婴呢有43,773。啊，就稍微的少一点点。那文稿也指出啊，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也进一步增加到8.4%，年轻人口呢比例就跌到21.2%啦。那随着这个婴儿活着出世的人数减少呢，马来西亚第二季度的总人口估计是3440万人，比去年同期的3420万人增加，人口增长呢是0.5%的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在这个报告里面呢，有分出了不同的这个数据啊、包括有像雪州依然是全国最多婴儿出世的州属，录得16,828宗，占全国啊、就总婴儿人数的18.5%，而纳米呢是最少的，占 0.3%，就是只有305宗啊。当然了，因为纳米的这个土地跟人口本来就比较少啊。如果你要以各区、各州、各邦来划分的话，人口少，肯定这个出生率就会比较低一点点。那雪龙大家比较活跃啊，然后也有比较多的年轻夫妇年轻夫妻，所以呢生产量比较高或生产率比较高，我觉得还是合理的啦。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比较一下你家中的生育率有没有逐渐的降低呢？什么叫逐渐降低？那你比较一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你爷爷那一代兄弟姐妹有几人，然后呢你父亲那一代兄弟姐妹有几人，你自己这一代剩下几人不能用剩下了，可能会越来越多，或者是到你自己的孩子那一代又有几人呢？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记一下就是你兄弟姐妹像就是你的叔叔又生了几个孩子等等的话，你可以单纯用自己的家中譬如在父亲的那一代就是你的爷爷可能生了6-7个孩子，然后呢你的爸爸只生3个，然后回到你自己只生1个那个就是当然逐步减少，这个就可以看出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这种所谓的生育的那个概念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能够计算的话呢，其实如果能够整个家族算会是比较精确的譬如我们刚刚说爷爷奶奶呢可能就是生了7-8个，对不对？然后呢你的父亲跟你的叔叔也许你的姑姑等等生下来的你这一辈的包括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又有几人呢？然后你再往下，你自己跟你的这些堂兄弟姐妹所生下来的孩子总人数就是可能第三代或第四代又有多少人呢？你能不能够算出来？如果能够算出来的话呢，就能够看出究竟自己的家族当中生育率有没有降低。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几个选项。第一就是越来越少你可以单纯用父亲那一代的兄弟姐妹跟你自己这一代来做一个比较那孩子有没有越来越少。第二呢就是孩子数量保持一样，这种所谓的新生婴儿或新生的这一代的孩子数量保持一样，刚好是一样的。第三当然就是越来越多第一是越来越少，第二是保持一样，第三是越来越多大家来说一说吧。 WhatsApp 到0111701-8289。那在我自己的家中是越来越少的啦因为我的父亲他的兄弟姐妹其实结婚的人数不多，虽然他们的人其实人数其实蛮多的，大概有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7个还是8个我忘了，稍后我再算一下，但是呢其实结婚的比例比较低，所以呢导致我们这一代的人数就不多了，那与此类推往下呢人数也会越来越少，所以稍后呢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家族的情况。现在就请大家计算一下你的家族的孩子人数有没有一代比一代更少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虽然今天一个人当班，但还是有在这个 YouTube 做直播，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下方留言说说你家的情况是如何的。

张韶涵的歌曲《月半爱丽丝》来到8:26。你好，我是 JC 进程。今天的早安民调呢，要问大家，你家中的生育率有没有逐步的降低呢？就是简单或白话来讲，就你家中的孩子人数有没有越来越少？我刚算了一下，发现，哎呀，我不小心把我的父亲那一代的这个孩子人数算少了。我家中呢，我的父亲那一代有8个兄弟姐妹啊，包括我父亲，就是有6个男生，还有3个女生，所以呢，我有3个姑姑啊，我有5个叔叔跟伯伯啊，加上我爸爸呢就6个，所以加起来呢是9个孩子。那我的妈妈那一边呢，其实是有应该是有7个孩子啊，所以其实他们那一代孩子都蛮多的。但来到我父母成家之后的这一代，就像我刚刚说，我们就是谢家哈，我们自己的家族其实生孩子的不多啊，就只有我只有2个姑姑啊，有生下了小孩，也只有我爸爸跟我另外一个叔叔呢有结婚生下孩子，所以我加了一下，1、2、3、4、5、6、7、8，大概就8个，而且呢不是8对8哦，是上一代有9个，逻辑上来讲，如果每一个孩子生2个孩子，那应该要有18个人。可是呢，这9个兄弟姐妹，就是在同一代的9个兄弟姐妹，下一代呢也只有8个孩子。然后呢，这8个孩子往下会比较多吗？也不一定啊。像我自己家中目前有的小孩人数是3个，然后我的堂兄弟姐妹呢，如果我没有记错，也大概只有2个孩子，所以再加起来呢，也只有5个小孩，在我们下一代的就只有5个小孩，所以这样子下去呢，原本呢9个孩子的大家庭就突然间减少到可能就只剩下4、5个，它没有变得越来越多。逻辑上来说，如果你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那么下一代呢应该至少翻个倍，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大家农历新年回家的时候都会拍一个大家庭的全家福，可是我们家是没有的啊。兄弟姐妹就是我父亲那一代呢都没有什么结婚生孩子，也许有各种的原因哈，有一些呢就错过了结婚的年纪，有一些呢有结婚但是没有生小孩，当然也是个人的选择，可是绝对是越来越少。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肯定就是选一啊，所以那当然能做什么呢？其实也不能做什么，就举个例子，像我父亲生我们3个兄弟姐妹，那这3个兄弟姐妹，我们往下，像我生了2个孩子，如果我的弟弟跟我妹妹同样大家都生2个孩子，也可以翻个倍了啊。可是目前也还没有到翻倍的情况，目前人数只是持平，所以如果以我父亲作为这个家族的一个起源或者是一个开头来计算的话，目前是人数持平的啊。我们下一代有3个小孩，除非我再努力一些OK， 但是这个情况可能就还是要交给我的弟弟跟妹妹呢去努力了啊。所以也有持平的情况啊，也有越变越少的情况，不晓得你又是如何呢？来说一说吧哈，你的爷爷那一代啊有几个小孩，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说一说那个家族的人数到底有多庞大，那来到你这一代是否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我觉得如果你只是计算自己家中的那个孩子数量，肯定是越来越少的。但如果能够的话呢，如果你能够把整代人都算进去啊，包括你的小孩，肯定他们有一些堂兄弟姐妹啊，就是你的兄弟姐妹的孩子那一代，如果人数加起来，看一看是否真的有越来越多或者是越来越少。我们看到数据是这样子的哈，那在种族方面呢，马来族群的婴儿人数呢是占67.3%，有6万多人，略高于同期的去年同期的67.1%。可是华裔的这个婴儿的比例呢，就从8.7%降到了7.5%，印裔呢也从4.3%降到3.8%，那其他赌注比例呢，就从12.8%增加到14.3%。所以我们也可以略略从这个种族的数据当中看出，也许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孩子的数量啊，或婴儿的数量、宝宝的数量，也许会逐步的减少啊。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8:40，你好，我是 J 西进程。我发现呢，如果要真的是去计算啊，这个家族当中每一代的人数好像还不容易。除了我父亲那一边，因为人数少啊，因为像我刚刚说，这个结婚的组织家庭的几率并不高，所以呢，人数还比较容易算啊。就是从9个兄弟姐妹啊，一直到我这一代啊，我的堂哥堂弟啊、其实不多啊、就只有6个人。那我们再往下生小孩呢，也现在只剩下4个。那9个呢，本来应该是要变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结果并没有啊。所以其实要真的去算一下，不能只是算自己家中啦啊。当然如果你要直接一点去算的话，也可以，就是每一个所谓的夫妻啊，每一对的夫妻，每一个小家庭生的孩子量有没有越来越多。像我的爷爷就是生了9个孩子。好，到我的父亲就只生3个，到我自己本身只生2个。其实你这样子看呢、那个数量就已经很显然的是越来越少的。我们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不晓得大家在家里面的情况是如何呢？这位是居銮的伊珍。
10: 杰西早，
9: 你好。
10: 今天杰西唱独角戏哦，自己一个人当班哦。
9: 是是是，
10: 嗯，华裔人数啊，真的是直线下滑哈、哦。现在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嘛，不结婚要不然就很迟婚，迟婚很多人养宠物，养猫养狗不养孩子的哈、哦，这是一个社会上的措施了，然后就可能跟生活经济啊都有牵连的啦。那谈谈我们家族呢啊，还 OK 啦，我们爸爸妈妈男来啊，从中国下来就白手起家嘛啊，养了我们6个兄弟姐妹，现在哥哥弟弟那边一人都有4、5个孩子啊，当然肯定是比爸爸妈妈那一代的人多了啦，所以还 OK 啦，可以继续香火传承下去OK。
9: 谢谢。那山打根的秀娇也发了语音信息。
11: 我爷爷生三个，2女1男，我爸爸是独生子。然后我爸爸生我们本来10个的，我爸爸妈妈生10个，有三个夭折，1个送给别人，剩下我们6兄妹，我们一个大哥，我们5个姐妹。然后到我就生2个儿子， 我的姐兄弟姐妹全部都生两个两个，然后现在到我的儿子，我大儿子不要孩子，我小儿子生一个女儿，越来越少了。
9: 看来呢，大家的家族啊都是人数越来越少啊。新山的亮智呢，就是说他的爷爷那一代呢有六个，父亲那一代也是六个，但兄弟姐妹这一代呢，除了他的大妹是三个之外呢，其他都只有生两个啊，少了很多。他在想，是时间问题还是物价问题呢？啊，他本身其实不介意多生几个，只是就没有办法多啊。这些有时候要看一些缘分了哈。那我们看这一位是北海的 CP Food。他说粗略估算了一下，人数呢真的是一代比一代少，不管是他这一边还是他丈夫那一边，到了适婚年龄，有些人也没有要结婚的意愿，有对象呢也不肯组织家庭，那怎么办？怎么办啊？不要管他们啦。因为组织家庭是一个个人意愿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不能说啊，你要开枝散叶，你一定要为什么家族就是传承这个香火。以前可能会这么说，但现代人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他真的觉得结婚组织家庭适合他们的话，他们自然会去做。那如果生小孩不是他们要的生活模式的话，现代人是不能逼的了哈，也不能用自己的这个想法去灌输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就由他们吧啊，生不生，因为毕竟不是我们养嘛，对不对？养的是他们，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尊重一下他们的意愿啦。这位是麻坡的美英，他说越来越少哈，很明显啦，他父母亲那一代到他自己这一代就少了很多啊，从八个到两个，生育率呢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以前的观念也许是养儿防老，所以呢会多生几个，但到最后真的是如此吗？我不敢说以前的观念是养儿防老啦哈，可能以前的那个所谓的我们说的家庭管理family planning 啊，这个家庭规划的观念不太一样，或者是可能没有太多的避孕的这个想法，所以呢就生小孩这样，哎呀怀孕了就生这样子。那现在人呢可能就比较会组织会管理我几岁要生一个，几岁要生一个，然后就结束之类，所以呢人数会比较少。而且我也觉得不能拿夫妻来完全直接做对比，就是你说爷爷生了九个，然后来到我这一代我只生两个，感觉少了很多，但其实在这个家族 family tree 里面啊，整个家族的数量里面未必是越来越少的，因为你有兄弟姐妹，然后你的父亲母亲也有兄弟姐妹，所以可以就是把它都算进去了。这位呢是来自古晋的阿月，他说呢他的爸爸有16个兄弟姐妹，妈妈有11个哈，蛮大的家族，他已经是连谁是谁都不记得了。他自己呢有5个兄弟姐妹，然后呢有3个子女，从双数变单位数啊，就是从十位数变成这个个位数了啊。现在的人呢他觉得都是贵精不贵多啦。反而来自古来的阿富呢，他说他的爸爸有7个，他这一代有8个，他自己本身呢就一男一女，但是呢他这一代的兄弟加起来有40多个成员，算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计算方法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人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少，只是如果你说一个小家庭对比另外一个小家庭那肯定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啦。像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跟父母就是一家五口嘛三兄弟姐妹跟爸爸妈妈。但是如果我自己的跟太太的这个家庭就一家四口，那我的妹妹那家庭就一家三口，所以那个家庭的小家庭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就看你怎么去看待咯。我觉得生育的概念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这个部分是不能去否决它，也不能去怎么说呢，不能去改变它的，那我们就看我们下来可以做什么了。

0: 调，一人一票。
1: 8:50啦，这个小时的早民调呢也快要结束了啊，最后呢就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就统计一下大家的家庭是如何的。这位呢是沙南的新弟啊，他说呢，爷爷奶奶生了11个，外公外婆生了12个，爸爸妈妈呢就只生5个，叔叔姑姑每个家庭也大概2-3人，他自己呢就生了3个，他的哥哥姐姐妹妹每个家庭也都生2个。如果以就是直系来看的话呢，是减半啦。那这位呢是来自瓜拉雪兰莪的玉琼，他说呢，他妈妈那个年代呢传统思维生了11个，大哥二姐5个，下来呢就只生3到2个。自己是一男一女，他其实妈妈在百年归老的时候呢就子孙满堂，虽然加起来是80多个啊，也才80多个，他这么说，但是在家乡呢算是壮观的啦，是人数算蛮多。你的家里能够有几10个人，我觉得你是很厉害的。现在的家庭有10多个人，已经是算是中大家庭了。当然以前的人呢可能一个家庭可以去到20-30人，但是现在可能比较难一点点啦。这位呢是吉打的游先生，他外婆那一代呢有8个孩子，妈妈那一代呢有5个，他用尽全力也只生了1个女儿。 OK， 还有谁呢？我们看这位是匿名的朋友，他的父辈呢加伯伯叔叔姑姑有10个，他自己那一辈呢，哇，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这加起来25个，然后儿辈呢有41个，第四代已经有9个了，还陆续有来，现在是4代同堂。哎，那这样子看起来其实也没有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啊。我说的就不如不是质量啊，我说的是数量，并没有越来越少，所以看你怎么去判断了哈。上方的恩敏呢就说他的爷爷有14个，他的爸爸有3个，他自己没有生小孩。OK， 可能还没有结婚吧。那这位是安邦的 Jenny， 他说他的爷爷爷爷生了5个，然后爸爸生了7个，他自己有4个儿子，儿子呢又生了1个女儿，如果以单家庭来讲的话呢是少之又少了。 Catherine 来自吉隆坡，他的祖父母生5男3女，父亲和兄弟姐妹有65个，然后呢父母自己就生了9个人，兄弟姐妹有15个。哦，蛮厉害的啊。有时候呢这个数据真的是有时候很难去综合计算了哈。你可以只算你的直系家庭，就是爷爷生了几个，爸爸生了几个，然后你自己生了几个小孩。这位是斯美兰的美林，她的丈夫呢有15个兄弟姐妹，她自己呢有10个兄弟姐妹，那来到自己的家庭就只有3个孩子了。这位是要匿名的朋友，她的父亲那边呢有7个小孩，自己呢就生3个小孩，她的孩子呢只有1个结婚，也只有1个孙子啊，其他的2个呢是希望要单身的，所以家庭就越来越少人啦。这位是沙拉越的瑞康妈妈，她有10个兄弟姐妹，因为她妈妈生了11个，那瑞康的爸爸呢就11个兄弟姐妹，所以你看这两个家庭加起来呢有20几人啊。不过呢到了她那一代最多就生4-5个，她兄弟姐妹下一代就更少了，生2个就停止了。她觉得如果结婚就生小孩吧，这个是她的概念啦。哎，我们来看这位朋友是吉隆坡的 Kingsley， 爷爷那一代呢生了8个，爸爸那一代5个，他这一代只剩1个。OK， 而这位匿名的朋友哈，来自芙蓉哦，他的这个信息我们刚刚念过了，所以其实家庭的人数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很多呢？我觉得不一定哈，追求人数多好像已经不是现代人的一个目的，也不是我们现在必定要去追求的。只要你的家庭健康快乐，我觉得就好。像现在很多人也会跟追星说，哎，追星为什么不多生一个啊，就是要就是为华裔人口多贡献一点点啊，毕竟2夫妻啊，2个人只生2个，那也顶多也算是持平啊，并没有增加。可是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家庭来到这个阶段已经是相当美满，大家都很健康，那又何必要去承受下一个风险呢？对不对？尤其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生小孩有越来越多的风险，然后没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计划把 SARA 援助金使用范围扩大到新鲜蔬果和蛋白质食品。民众受促在紫外线辐射最高期间减少户外活动。美国宣布向进口无人机和零件征税高达100%。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正在商议新一轮生活成本援助调整，计划扩大子女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让受惠者可以购买新鲜水果。

0: 蔬菜和蛋白质食品。副首相 Dato' Yamazai Yamidi 表示，这项举措不仅有助提高人民的购买能力，也将鼓励人们获得更有营养的食物。他说，这项建议将提交由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主持的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审议。另外，阿马扎伊提到，由于我国的西南季风期预计持续到九月，他建议民众在紫外线辐射处于峰值的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儿童、老年人和户外工作者。副首相提醒民众，除了减少户外活动，民众还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例如使用防晒指数30或者以上的防晒霜，穿上合适的衣物、帽子和防紫外线太阳眼镜，并且摄入充足的水分。气象局预料，目前笼罩我国的烟霾在未来三天到五天内不会出现明显改善。气象局国家天气和地震行动中心高级总监 Makran Fadlimomafami 表示，尽管国内部分地区在这段期间会有降雨，但是如果空气中的烟霾严重，少量降雨可能不足以大范围的改善空气质量。目前烟霾情况在沙拉越西部和南部比较严重，导致西连超过100所学校昨天紧急关闭，同时半岛多个地区包括巴生谷在内也受到影响。截至今早六点，全国有11个地区空气指数不健康，其中沙拉越情况最严重，西连县空气污染指数高达183。半岛方面，空气污染指数最严重的三个地区包括 Johan Sedia、 焦赖和沙阿南。受到烟霾影响，槟城空气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地区的学校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暂停所有学生的户外活动。槟城教育局局长 Mohamad Daizuddin Matsai 说，根据环境部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明灯区昨天下午记录到的空气指数不健康。根据教育部指示，坐落在空气指数不健康地区的学校，学生可以照常上课，但是暂停所有的户外活动。位于明灯区的七所学校受到影响，其中包括四所小学和三所中学。如果今早的空气指数仍然不健康，这些学校将暂停所有的户外活动。陆路交通局总监 Dato Edli Fali Ramli 强调，如果 RXZ 摩托车会员集会活动日后仍然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尤其是涉及死亡事故，该局将不会再支持举办这项活动。他说，主办方星期三和路交局官员举行了交流会，针对过去活动当中出现的交通安全和参与者管理问题提出多项的改善建议，以避免再次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项重要建议是注册流程需要更谨慎，主办方将要求参与者提供驾照、路税等相关资料，以便掌握参与者的资料，并且更有效地履行管理责任。吉兰丹州旺旺生县议会需要将近100万 Ringgit 拨款，以将旺旺生旧街场提升和发展为当地主要的旅游景点。县议会主席 Mohamad Rosdi Ismail 表示，这笔拨款将用在修复和重新发展具有潜力吸引国际游客的几个策略地点。他说，旺旺生旧街场拥有独特的魅力，这个地点四周群山环绕，历史底蕴深厚，拥有石灰岩洞穴以及和共产主义时期相关的历史遗迹。县议会将寻找合适的机构协助提出提升当地的方案。移民局12号在巴生位于加兰嘎巴的一处地点展开突击行动，捣毁了一个涉嫌拆解并且贩卖汽车零件的犯罪集团，并且逮捕了20人。这个集团相信是由外国人主导。移民局表示，被捕的人包括17名巴基斯坦人以及3名印尼人。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向进口无人机和有关零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已经签署公告， 为了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将向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 10%-100% 的从价关税。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的无人机征税 100%， 尺寸比较小而且不具备特定功能的某些无人机以及其他的无人机组件则增税 25%。乌克兰指俄罗斯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克兰军同一天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家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以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已经向美国提交乌克兰俄罗斯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还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的预期支持，呼吁美国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克兰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的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的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表示，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引资舰队。他谴责欧盟有关的非法决定是为了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把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当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如何处理由俄罗斯决定。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五就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向伊朗发出强烈谴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两艘船只星期四晚间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遇袭，并且指出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土耳其一艘游客观光船星期四在西南部费特西耶镇海域着火，迫使115人，其中包括儿童，穿上救生衣跳海逃生。根据报道，事故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点，当时游船正在航行，船只的厨房区域因为不明原因起火，火势扩大之后，海上人员穿上救生衣跳海避险。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海岸安全部门和医疗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附近船只也参与救援和疏散人员。英国南部发生列车脱轨事故，造成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3号下午4点左右，出事的南方铁路列车当时载有大约150名乘客，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开往伊斯特本。列车有三节车厢脱轨并且侧翻，一度有多名乘客受困。当局随后宣布事故是重大事件，并且派出大批的救援人员到场。英国交通警察表示，所有乘客过后已经安全撤离列车。英国交通警察证实，事故造成2人重伤，另外18人受轻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计划把 SARA 援助金使用范围扩大到新鲜蔬果和蛋白质食品。民众受促在紫外线辐射最高期间减少户外活动。美国宣布向进口无人机和零件征税高达100%。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6: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7: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5: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在圣美兰的罗柏 Lobac 这个地名。话说前不久的深州选举，让大家又重新看到许多深州的地名。雷爷雷子健先生以前也常常写政治评论，选用了胡一刀这个笔名风靡一时啊。最近胡一刀封刀不写政治评论了，就写写地方的地名典故。所以当我去找他聊一聊深州还有柔佛州选举后的政情时，他反而问了我几个深州的地名。他说，你去芙蓉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地方叫做罗柏？我说，诶，我有看到这个地名，我一直以为这是个人名啊，就是一位有名的人，他姓罗，名白。雷爷听了哈哈大笑，就说，你啊，就只读中文报，都没有去注意这些中文报里的地名所对应的原来的马来语是什么。原来这个芙蓉的罗柏在马来地名其实就是 Lobac， 也就是萝卜。那爱做饭的朋友都知道，白萝卜叫做 Lobac Putih， 红萝卜叫做 Lobac Merah。 而如果地名是 Lobac， 为什么就不写成萝卜而写成罗柏呢？而早期的这一片罗柏区以前也叫罗柏杆，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而且靠近河岸。当华人南来的时候，在这里开矿定居，除了采矿之外，也有人因为这个地方土壤肥沃，就在这里种植了大量的菜园，其中除了大量的蔬菜之外，也包括我们熟悉的萝卜。久而久之啊，当地的居民和英殖民地政府就把这个盛产菜园的地方叫做罗柏。所以不要怀疑，罗柏区以前就是盛产萝卜的，而当时的华人就根据这个 Lobac 的音译写成了罗柏。而今天如果你走到芙蓉的市区，你就发现到罗柏街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带，罗柏路两旁布满了各式各样的传统茶餐店、大排档，著名的芙蓉酿豆腐、客家面、烧包等都在这里啊。当然也免不了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会在罗柏广场这里举办大型的群众大会呢。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0: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公益快讯，
7: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Kota Damansara 的三位伊扎莫一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 03-6157-9711 03-6157-9711， 期待您的参与。
8: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4: 马来西亚活力社区协会将在8月15号举办一连串的讲座，入场免费。早上8点30分到上午10点30分，在古晋中华小学第三校校友礼堂举办“成绩很重要，但你也很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成长计划，由陈国祥教授主讲。下午3点到5点，大脑健康能量体验课，主题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脑累”。紧接着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AI 导师 Max 主讲 AI 基础应用入门体验课，让零基础的人快速了解如何有效应用 AI。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 011-6252-7682 011-6252-7682。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9: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8: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8: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移民局总监 Datuk Zakaria Shaban 表示，目前只有两家航空公司在处理有效期超过十年的马来西亚护照时遇到问题。他解释，有关问题仅限于这两家航空公司所使用的系统，没有涉及外国移民当局拒绝接受马来西亚护照的问题。但是 Zakaria 拒绝透露涉及的是哪两家航空公司。工程部计划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争取增加拨款，以落实六项建筑业转型措施，以满足国家发展需求以及人民利益。公共工程部长 Dato' Alexander Nandalingyi 指出，尽管工程部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政府谨慎管理开销所采取的措施，但是该部是根据实际需求申请增加拨款。不过拨款金额的决定权取决于财政部，万一有必要限制拨款，工程部已经准备接受。反贪会已经开启14份调查档案，并且针对28个和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的地点展开搜索和检查行动。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透露，经过将近两个星期，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获得初步确认的六个问题当中，已经有三个完成全面调查，并且提出了起诉以及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建议。剩余三个问题的调查则处于最

后阶段，并且可能在不久之后完成。一旦完成调查，该委员会将宣布所有六个问题的处理状态。皇家海军特种部队的六名精英队员星期三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跳伞训练的时候，因为偏离预定降落的位置，最终在海上漂浮，所幸获得皇家海军舰艇寻获，并且安全救起。皇家海军指出，队员没能在指定地点降落是受到天气突然转变的影响，导致跳伞员的能见度受到干扰。无论如何，这也证明了海军特种部队持续进行的实战及高强度训练具备成效，能让队员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国际消息，日本千叶县政府指出，强降雨已经造成当地四个人死亡，一人失踪，五个人蒙受不同程度的伤势。千叶县从8月13号傍晚以后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点的12个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 欢迎大家守着爱要幸福。那我看看今天海报我们要说的主题，再看看我们上个小时哦，早班的同事跟大家互动的这个题目呢，就让我们想到现在的生育率是不是跟我们同房关系少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最主要是大家希望在以前的大家庭关系当中长大，也希望现在的小家庭一样的和和美美，只是以往啊，生育好像是一个孩子越多越好，子孙满堂。那现在呢，碍于现实的问题，第一是可能大家都比较强调优生优养，第二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养育孩子，给他最好的资源了。我想都是朋友们会考虑的点，对吧？谢谢大家在上个小时的互动。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呢，会讨论的也是跟生育有关，那就是分房。诶，我不晓得朋友们在听到这个夫妻分房或者是分床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当然我知道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觉得不行啊，哪里可以分房，分房的话呢可能夫妻感情就是越来越不融洽了。可是同住在一张床上感情就一定好吗？这个我们欢迎朋友们来互动啊。当然在这个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里边，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要鼓吹分房睡还是要大家怎么样，而是我们来探讨当两个人，我们所谓最亲密的夫妻，第一生活作息不一样，有一些是早睡早起的，有一些呢是因为工作关系也好或生活习惯，它是属于迟睡又迟醒的。再来我们看一个，就是我们的个人体质，有一些朋友呢对于微小的灯光、少许的声音，甚至是配偶坐下去床上或者是躺上床上也会惊醒的，那是不是分房睡会比较好呢？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主题是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当我们了解如果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是很不一样的，或者是我们配偶他的敏感性也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那在长期打扰对方的睡眠或影响对方的睡眠品质，你们是否有想过有条件的话分房吧，或者是分床等等的一个想法呢？节目一开始明明就呼吁大家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啊，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那稍后我们会请到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来探讨这个主题。记得啊，没有谁对谁对或者是谁错，我们只是来探讨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是不是属于适合我们夫妻俩，属于我们这个家庭呢？所以欢迎大家啦。那我们除了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也欢迎大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有三个平台在做这个脸书直播、爱生活，还有 YouTube 平台在做直播，以及 TikTok 平台，请选择一个你比较习惯使用的或喜欢使用的平台来关注我们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信杰，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骨折。骨折也是一种常见的意外，当你遇到骨折，你会看到伤处上会有肿胀、压痛，伤处变畸形，甚至也会流血。首先我们最需要尽量避免伤者移动，移动伤者会导致伤处变得更严重。但是如果处在危险的地带，比如马路中央，我们就必须把伤者带去安全的地方，然后以 SIS 处理法， S support 支撑伤者的受伤处， I immobilize 如果有资源的话帮伤者包扎固定伤势， S send to hospital 送往医院。骨折伤者必须送院，尽量避免让伤者进食，因为伤者有可能需要动手术，所以不能进食。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爱要幸福。敏敏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来到节目中做互动哦。玉金你好。
6: 你好敏敏，各位听众好，
5: 欢迎你哦。我们谈到这个主题，分房不离心呐、啊，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所以就趁着这个机会呢，鼓励我们的朋友发信息来互动。当然你可以要求匿名了啊，谈一谈你对分房不分房的这个看法。当然我们知道可能大家的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以为分房或者是分床就一定是关系不好了，不能够容忍彼此了。可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模式不一样，或者是也强调就是突出自己的个人感受，或者是舒服度，或者是精神状态身心都一致的话，我们也许会考虑这个状况，诶，分房会不会让彼此都有更好的睡眠品质，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休息时间呢？
6: 是啊，那么睡觉睡眠这个问题呢，睡眠问题哦，就是 sleep problem、嗯、它是全球的一个健康挑战。其实
5: 对，
6: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和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如果长期睡眠不足，然后或者睡眠质量不佳，它不单单会影响个人健康，它也会影响了那个生产力 productivity、嗯、还有经济发展，甚至公共安全、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疾病了、嗯、哦，就是很多可能我们不常看到不比糖尿病那么明显，可是它是一个很潜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5: 嗯、
6: 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我们一直讲发达，一直讲要先进一直要competition you know, 所以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5: 嗯、
6: 尤其是睡觉的素质、
5: 嗯、
6: 那么有一项的一个研究、哦、就它是针对于比较少资源的国家进行调查，就8个国家，
5: 嗯，
6: 它的样本呢大概有40000个50岁以上的的人进行的这个睡眠的研究，
5: 嗯，
6: 那他们发现到一个非常有 strong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就是这个 depression 跟睡眠的问题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5: 嗯。
6: 所以当我们的夫妻有这个睡眠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它不应该是一个被 dismiss 的一个问题，
5: 然
6: 后不应该是当作哎呀你的问题啦，你想太多啦，其实是一个它是跟有时候呢是跟焦虑跟精神疾病是有关系的。我是觉得这个研究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它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strong relationship， 就是讲 depression 跟这个睡眠的问题，
5: 嗯，
6: 哦，所以当配偶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其实是要面对的，哦，而不是轻易的就说，哎呀，你想太多了，你不要想这样多了，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有两个因素，有几个两个因素是很也是很关键的，就是在于这个睡眠的问题。
5: 嗯，
6: 那么教育水平，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跟配偶一起，还是跟你的 partner 一起睡觉，
5: 嗯，
6: 哦，也是一个导致睡眠的问题的一个，嗯，一些因素。所以这些的研究里面呢，它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睡眠跟有没有跟配偶一起睡眠的这个事情呢，它真的要从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情境去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
5: 嗯，
6: 那我们再看西方跟东方的研究里面呢，在西方研究里面呢，大概有25% 然后四分之一的这个美国的成人哦，他们都进行分房了，是蛮多的 25%。
5: 嗯，这个有年龄的分布吗？
6: 它是有超过50岁以上的，
5: 嗯，还是根据50岁以上的这个调查。
6: 对
5: 啊，
6: 对，那么超过就是说，可是有超过30在里面的人里面有超过30%啊，他们重新会再睡在一起，
5: 嗯，
6: 哦，因为他们开始想念彼此了，所以practice 了，就是实行了过后，他们就觉得，哎，我们又在想念彼此，回来睡在一起，
5: 嗯，
6: 哦，可在东方的研究，在台湾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分房呢，其实睡在一起呢，老实说，它是会通常了，它都会提升个人的心理健康的。
5: 嗯，
6: 不管东方西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认可。
5: 嗯，
6: 那么台湾的这个研究呢，就是说在分房啊，他们发现到分房啊，它其实会影响心理健康的指数。哦，这是2025的研究。
5: 嗯，
6: 那么要考量这个关系的数值是很重要的，
5: 嗯，
6: 然后就当我们去看分房这个事情的时候，
5: 对，
6: 所以不单单说分房它一定是不好，还是分房它一定是好，所以真的要把这个关系的数值呢，放为前提，
5: 嗯，嗯，
6: 那么而且在亚洲呢，常常我们把同床哦跟婚姻的安全感呢是绑定在一起的，
5: 对，
6: 这个会不会也无形中也形成了一个压力？然后当我的心理状况不适合的时候，我还要硬硬的，然后去成就同床这个概念，这个主导的概念哦，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而且通常分房呢，它会影响女性比较多，
5: 嗯，
6: 就是说在这个睡眠问题影响女性比较多，
5: 嗯，
6: 所以通常会不会是 you know 这种观念哦，就是同床就婚姻的安全感，而且女性呢可能天生会比较注重关系哦，所以很多就可能就迁就了，
5: 嗯，
6: 那我们也在这个同床分房的这个课题上，你看到说可能是有一个人要一个人不要了，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哦，所以很多这些情况，
5: 嗯，
6: 那么可能分房呢它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哦，比如说他们会减少睡前的一些夫妻的交流，
5: 嗯，
6: 可能这是唯一的亲密，可能住在一个大家庭的一个环境里面，
5: 嗯，
6: 这个在房间里面在床那个时候呢，在床睡前呢可能是两夫妻唯有的那个亲密的时间，
5: 嗯，
6: 所以可能就减少这样一个交流，可能会剥夺了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在性权力的这个拔河里哦，嗯，就是说如果他这个分房呢也变成一种逃避的一个借口了，
5: 嗯，
6: 哦，所以这些是可能我们想要去避开的，嗯，也可能想要去面对去处理它的，哦，
5: 嗯，是。那当然呢，会导致分房的因素或者是夫妻考虑要分房的这个元素有那么多，我们就要先来厘定了啊，厘定它是不是会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同时也让我们的心理健康都兼顾得到的呢，这个是我们共同希望达到的。可是万一其中一方就是借由这个理由来分房，就是希望逃避作为性的责任，或者是逃避作为一个面对他心里面不舒服的一个状况的话，可能就真的会影响彼此的心理健康，或者是影响这个关系了哦。我们先听歌，稍回来继续再聊。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他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分房不离心呢，夫妻关系要怎么样有一个新的相处模式，又不会影响彼此的亲密感呢？那很多人说，诶，有些夫妻白天感情很好，诶，可是晚上呢却选择各睡各的，这样长久下来会影响彼此的亲密关系吗？有没有一些夫妻其实他们很渴望要分房，可是担心就是，诶，被家人或者是被人不小心知道了，他会怀疑我们，或者是就觉得我们很怪异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哦。刚才玉金博士呢，在上一段就跟我们说了，其实在夫妻俩的一个同房，心理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如果彼此的这个生理需求，或者是因为环境、睡眠、热度、温度，或者是整个光线、声音的那个习惯不一样，那么考虑到我们的睡眠品质，是不是分房也很好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重点。主要是希望透过一个讨论，不会让大家觉得分房就一定是感情不好。
7: 是，所以通常在可能也是它变成一个 stigma 哦，是同床，就是一定夫妻关系好，分房就一定是不好，那么中间可能有很多的因素也值得我们考量的，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睡眠问题呢，它真的是一个挑战，对我们健康一个挑战，那可能我们可以稍微再讲得清楚一点，分房的意思是什么？分房呢，夫妻是睡在不同的房间。他也可以或是不同的床，那他也可以是不同的床，但是在同一个房间，所以这个变动，这个 flexibility， 这个伸缩性就很多了，你可以有不同的两张床，可是两个人是同在一个房间，所以就有些夫妻在很可能他们出外旅行的时候啊，睡在不同的床，然后发现这个蛮好的， 然后他们就开始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搬回家，就开始分两张床。
8: 嗯，
7: 所以我觉得可能通常会分床的因素呢，导致人会分床的因素也包括那些照顾小孩的，比如说有喂人奶的母亲啊，她可能有这个需要，就有分房的因素。那么身体状况发生的也是有，比如说盗汗啦、频尿啦、严重的打呼、慢性疾病等，这些也是做分房成为分房的一些因素。
8: 嗯，
7: 所以如果真的是有这些身体的状况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有病的那一方还是有状况的那一方呢，真的是要很主动的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然后主动的去做治疗，而不是只是分房，然后就把对方好像打发了的这个这样一个举动因为在这个分房已经变成了我们整个文化，它是一个象征着夫妻亲密关系的重要的一个指标。可是我们随便的提出分房的时候呢，对方可能需要心理准备对方也可能需要去承受这种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最好是两个人是一起有经过讨论的那两个人一起去面对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有生理的状况所以不要随便的就当作是一个武器这样就提出来表达你的不满。
8: 对，那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就是新婚夫妻如果孕育了孩子之后方便照顾孩子，可能都会同房，可是不同床。
7: 是，
8: 那么就是在原有的床底下呢再加一个很大的床褥，又或者呢干脆把床架拆了两张床褥，就是分在放在并排。
7: 是，
8: 那么可能丈夫就独自睡一张床褥，那妻子就是陪伴幼小的孩子在睡另外一个床褥，当然他可能就是一个暂时性的，
7: 是
8: 等孩子就是可以独立自主的入睡，或者是他可以自己一个人睡一间房的时候，
7: 是
8: 那我们还是回到同床，这个是一个阶段性，大前提是夫妻俩都已经做了这个沟通知道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
7: 是
8: 也方便彼此就是休息时间不一样了
7: 是
8: 这个是一个权宜之计。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呢，就是因为彼此对于睡眠习惯的不同，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喜欢睡冷气房，可是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太冷了我睡不着，那一个要开冷气空调，一个不要的话那怎么办呢？一个怕热一个怕冷，这个也是可能导致分房的讨论点之一。
7: 是那我觉得可能平时的相处模式，平时的相处态度还有两个人的那个互动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分房了，两个人更加不讲话，更加有距离的话那就代表就是说真的是越来越远了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温度的这个因素而分房的话，那么在白天的时候两个人互动是怎么样的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反正有些人分房了晚上分房了，白天就更加想要亲密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觉得这个亲密的一个举动它还是蛮重要的，对我们的整个人的身体的那个反应有一些的，我有看到一些报告就是说如果夫妻两个人有亲密的举动的话他身体就会排出一种很正面的很 positive 的正面的那种荷尔蒙那这个荷尔蒙是它会有帮助我们抵抗第三者这样的一些报告这样的讲法所以我觉得夫妻的那种亲密感呢它可能我们不一定要把绑定说一定要同床了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分房的情况啊它是季节性的它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它可能是有一些季节，因为有孩子了因为是身体的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去分房所以也很盼望说今天借着这个课题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空间给一些特殊的情况，而不是分房就一定是不好还是分房一定是关系破裂所以我是希望说今天借着这样的课题来讨论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空间 去允许有时候是必要的。
8: 嗯，是。那其实我们看到朋友们已经开始陆续的发信息给我们了啊、哦，我们收集一下，下个小时呢也会继续跟大家讨论，主要是看一看在我们马来西亚听节目的夫妻朋友啊，你们对于同床不同床、同房不同房的看法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是要分房或者是分床，主要考虑的点又是什么呢？在发信息过来的时候，也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岁数啊、我们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看看你目前是处于哪一个阶段性的分房或分床了啊。好，先听歌，稍时间再聊。

0: I。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
3: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敏明邀请到来自 MU 大学的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到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讨论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哦。也许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夫妻俩并不是共同同意这个分房的，其中一方提出，另一方好像就被逼着要配合，因为出自于我包容他，或者是我爱他，或者是我体谅他。可是在讨论的这个当儿，或者是在我们协调之后分房，可能需要关注的是什么点呢？因为也许对方提出来只是一个借口还是什么呢？
1: 那我们在讲这个分房的时候，我们先要把那些有婚外情的夫妻哦，我们先把这个，因为这个是要个别处理的，我们是真的是把这，我们讨论这个分房分房的这个课题的时候，真的是想到那些夫妻真的是在生活的转动成长阶段的不同，那身体的不适，然后还是有一些情况，我们的焦点应该会放在这些这样的夫妻哦。那么刚才明明有提到说，如果是一方提出来的时候，另外一方收到那一方呢，我想会不舒服的哦，因为睡得好，我怎么突然间要跟我分房？所以这种不舒服呢是需要调整。那么提出来那一方呢，可能真的是要敏感到说对方会不舒服，可能也需要时间去调整、去消化这个。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我觉得敏感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至少给彼此一个 buffer， 一个阶段，一个空间时间去调整这个东西，调整这样的一个提出。那双方在一起的这个分房这个事情呢，很重要是它，所以会比较理想是双方一起去创造这个事情哦，而不是一方一厢情愿的提出来。所以一起创造这个事情呢，不代表就是说我今天讲明天你就一定很开心的接受哦。就是一起创造呢，我们也要给彼此的空间，可能一方会不舒服的，一方会不习惯的。我们也要接受说，在这个一起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要面对这个不舒服的东西，不舒服的这种感受，我们也要去包容这个感受，接纳这样的不舒服感受。
0: 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当其中一方为了满足或者是配合和愿意暂时分房，可是他心里边的这个不舒服感呢，在其他平日的这个生活里头他会展现出来的，
1: 是
0: 比如说专挑对方的麻烦呢、或者是对对方保持这个冷淡的关系啊、还是以前的那种贴心的互动都没了。
1: 是，那明明提到这点很好哦，就是我们有时会有一些这种我们所谓讲的 passive aggressive 啊，说你可能不直接讲，可是你背后就做很多的动作来报复对方。那我觉得这个长远来讲呢，它是会更加的伤害关系。分房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反而延伸了其他的问题出来。我是觉得这个是应该要避免的。那如果真的是不舒服了讲出来，可能可以寻找一些专业的帮助了。可能有一些的支持的情况下，还是可能有一方觉得不安全，提出自己的不舒服。可以觉得不安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寻找一些专业的帮助啦，如何提出自己的需要。那我是觉得如果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对方这个东西呢，可能给自己一些时间啊，去沉淀一下，说自己真的不舒服的东西是什么，到底我不舍得的东西是什么。你把这些不舍得的感受呢告诉对方，会好过你在生活的各种层面去表现出来。这种会好过，远好过你去标煮饭给他吃啦，不要理他，不要洗他的衣服啦，这会比其他的 这些东西来得好。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让自己也有，所以我刚才讲了，这创造这个过程啊，它需要一个过程的。哦，它不会是我讲了明天你就 automatic 可以了，它不一定是这样哦。yeah, 所以要给彼此一段的时间，我觉得。
2: 对， yeah. 当然这个专属时间呢，可以在你们互动当中，就是给彼此的空间去协调去适应，再来就是必须创造另外一个专属的亲密时间，也就是可能以往你们最亲密的是睡前的一起聊天的时光，可是现在因为分房减少了，那平日呢白天有没有创造另外一个专属时间呢，可能我们就需要来探讨了啊。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发信息来，就像是我们已经有位来自沙拉越的朋友要跟我们互动，已经发信息过来，我们欢迎你，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比较新的想法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等等，你在发信息的时候我们都欢迎你要求匿名，因为最主要我们是要讨论嘛，分房可以分床可以，可是我们不离心，心是凝在一起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欢迎大家透过 WhatsApp 来跟我们联系，011-1701-8289。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日本千叶县政府指出，强降雨已经造成当地四个人死亡，一个人失踪，五个人蒙受不同程度的伤势。千叶县从8月13号傍晚以后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点的12个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半天内的降雨量已经接近往年8月整个月的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也对千叶县内18座城市发布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发生重大灾害，呼吁居民不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向进口无人机和有关零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已经签署公告，为了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将向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100%的从价关税。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的无人机征税100%，尺寸比较小而且不具备特定功能的某些无人机以及其他的无人机组件则增税25%。乌克兰指俄罗斯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利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克兰军同一天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家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以削弱俄罗斯的作战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表示，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都被欧盟划定为隐资舰队。他扬言，俄罗斯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当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如何处理由俄罗斯决定。

土耳其一艘游客观光船星期四在西南部费特西耶镇海域着火，迫使115人，其中包括儿童，穿上救生衣跳海避生。事发时游船正在航行，船只的厨房区域因为不明原因起火，火势扩大之后，船上人员穿上救生衣逃海避险。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海岸安全部门和医疗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附近船只也参与救援和疏散人员。英国南部发生列车脱轨事件，造成20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3号下午4点左右，出事的南方铁路列车当时载有大约150名乘客，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开往伊斯特本，列车有三节车厢脱轨并且侧翻，一度有多名乘客受困。当局随后宣布事故是重大事件，并且派出大批救援人员到场。荷兰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表示，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11点半左右，一支维修队当时正在维修设施管道。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法国当局扣留了涉嫌引发森林大火造成两名消防员死亡的一名15岁少年。早在7月21号，这两名消防员在法国西部波尔多机场附近的森林灭火时候，乘坐的车辆被火焰围困。当局立案调查的这名少年已经被关押在未成年人拘留所。英格兰中部正在经历今年最热的季节，消防员正在扑灭多处大火，其中一场大火席卷了几栋民宅，导致居民疏散，并且造成了严重损毁。随着几个星期的高温和少雨，西米德兰兹地区以及英格兰将近四分之三的地区陷入干旱，火灾风险随之增加。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今天敏明邀请到 IMU 大学的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谈这个主题啊。那没想到呢，今天发信息过来的首两位啊，竟然是男士。我们看看他们呢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又或者是碰到这个状况，是不是有解决的方案呢？第一位发信息进来的朋友呢，是来自沙拉越的这位朋友，我们简称他为 C 吧。跟太太结婚已经25年，孩子也生了2个了。那么其实他比较喜欢也赞成分床不分房，为什么呢？因为太太比较喜欢抱着他睡，而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入睡，已经做了很多方面的尝试了，真的是没有办法熟睡啊，一直醒。可是太太呢却因为这个拒绝觉得很不开心，我真的很无奈。太太到现在呢依然抱着我睡，然后我们刚才私底下就是说辛苦你了，调整了25年。那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来呢？因为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出口可以一起来讨论呢。好，我们知道真的有一些人可能他睡觉的时候稍微的被碰呀，被压着呀，或者是被束缚着的时候，他是觉得不自在不舒服，而且很难进入深度的睡眠，
1: 是
0: 属于是易醒的。那你就是这个人的，那太太就觉得诶，抱着你睡是幸福的，才有安全感。所以就这个部分，你觉得他要怎么再次跟太太展开沟通呢？因为沟通了25年，太太就不理，反正我喜欢抱着你睡就是抱着你睡。OK， 来我们看看吧。
1: 是，我在想这位先生也做了很多调整，其实可能太太不开心，这个不开心可能也是可能要多一点了解啦，就是太太的不开心是什么，他是感受到被拒绝吗？还是他不开心？还是他有失落？因为刚才讲了这个改变的过程，他会有失落感啊，会有不习惯啊，可能会有不开心，所以可能因为你看到他不开心，你又做了调整，所以在这个字面上看起来你是蛮爱你太太的，你也做，我想太太也很需要你，两个人都很互相的依附，所以对我来讲，他你们的确在做了调整，看你们的这个，那么可能我不晓得你们试过了什么，就是其实在分这个新模式里面呢，可能他不一定要每天都要进行一分房，就立刻两个人就永远睡在不同房间，那么你也提到说不分床，就是可以你赞同分床不分房，那么可以试试说分床，可是你们还是在一个同样的房间，
0: 对，
1: 那么可以先作为比较那么没有那么 drastic 的改变呢、比较一些初步的一些改变先，比如说可能抱抱了太太以后，你就睡你的床，太太睡她的床，可是你们还是在同一个房间，
0: 对，
1: 然后所以这个也不妨可以做一些改变，小小的一些改变，先从一些小的改变。
0: 这里的分床有两个定义哦，一种正式的分床呢是买两张单人床。就是拼接在一起，那么就是中间它是有个缝的，所以谁滚到去中间睡都睡不好的，大家必须睡回自己的空间。我们这个叫分床，比较典型的刻板印象的分床。当然它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买一个那种超级大面积的床，比我们所谓的 king size 的床还要大的，我们叫 super king。OK， 如果你的房间真的是那么大，而你又买到这个 super king size 的床褥的话，床架的话，它的确也可以算是分床，因为我们各站一边哦，互不侵袭。可是问题是它的纠结点是要抱着睡呀、怎么样呢？就算你分了床，它还是会滚过去那边抱着你睡，所以它要解决的就是因为抱着你我才感受到那个爱跟亲密感，可是一定要睡觉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那个爱和亲密感嘛。我们来探讨这一点吧。
1: 对，那么如果说抱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可能 抱了过后，你还是牵着手
2: 啊，
1: 哦，至少是慢慢的，他不会一下子就分，就是还是牵着他的手睡觉，所以你还是至少有自己的空间，不会被压着，还是被有些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先从一些比较小的部分开始，然后牵还是可以牵他的手的，我不晓得，你肯定可以跟太太一起讨论一下，
2: 或者是扶着他的手肘、手臂等等的，就是至少你们的某一方面，比如说手是有接触的，
1: 是
2: 有皮肤接触的，
1: 是，然后所以可以从这些点。那么我也不晓得，就是你说做了很多场，已经做了多次的尝试，不晓得这尝试有包括什么，所以可能有谈了大家都不开心，那么可能有时候就是到心理准备了，就提出了以后对方可能会不开心，可能就接受说对方他也需要时间去调整，所以可能在他不开心这过程，可能可以多一点点的去照顾一下他，看看问问一下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不开心 you know,那我们可以能不能换一下方式，
2: 白天我多抱你一点，多牵你的手一点，多搂你的腰，反正我们在一起就是像妈公仔一样形影不离，可以吗？
1: 是
2: 这是替代方案啦，
1: 是，所以可能看起来尝试过分床，人在同房间，所以他有生理需求，
2: OK, 他刚刚发了一个补的信息过来，补发的信息就是他们曾经尝试过的，就是同房间分床，那么当他有生理需求的时候，太太会说你都不要跟我一起睡了，干嘛还要有夫妻生活，他就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一点。OK,
1: 是
2: 可能进一步的回应太太，因为你需要比较好的睡眠品质，而不是因为不爱或者是不需要他，所以才要求分床的吧？
1: 是，
2: 那
1: 么也不晓得，当你提出说分床这个举动了，太太收到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举动
2: 就是你说的方式、
1: 对
2: 态度、
1: 对
2: 表情、语气吗？
1: 对，还有你的 non-verbal,你的这些非肢体
2: 语言，非言语，就是你的肢体语言，
1: 对，
2: 是不是让他觉得被拒绝很重，很伤害？
1: 对，
2: 那
1: 我觉得这个太太的反应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平时你就不要跟我睡在一起，有需要就来找我，我这个是常常夫妻有的东西，就是平时又不来找我，这样突然间就杀出来这样，所以
2: 是不是代表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身体的这个亲密感互动其实是不够的呢？
1: 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一个然后呢，太太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可能就是就说可能可以把你们的亲密感的这个部分可以再稍微 expand 扩展一点，就是除了睡前的那个抱，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你们是有在一起的时候会有感觉亲密感的，所以可能有时候一起看戏啦，一起去做一些活动啦，这些都是可以促进亲密感的，一起去欣赏一些大自然啦，一起，所以可能就扩展，然后你们的可以达到亲密的这个一些这些动作、这些举动，所以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2: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你可以表达，可能在你睡眠不好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精神不集中，那白天的这个所谓的表达能力啊、表现能力啊，或者是工作能力都会比较逊色一点点呢，或者是当你睡不好的时候，免疫力比较低，比较容易生病呢，这些有没有让他尝试去理解你？那我相信你太太是爱你的，
1: 是，
2: 所以也让他知道，可能当你一直被抱着睡不好的时候，那产生的第二天的影响是什么？好好的跟他说呗，
1: 是，而不是用那种哎呀我要睡了就转身过去了这样的方式了，然后所以你的 表达出来的那个语言，
2: 嗯，
1: 你的态度，
2: 嗯，
1: 还有那个肢体语言是蛮重要的。
2: 对，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啊，从你表达的方式、用的词汇、你的这个肢体语言，你是怎么跟太太沟通的呢？都非常重要。再请你检讨的一点，或者是发现的一点，就是平日除了就是睡眠以外，在日常生活里头，你们有没有一些亲密的互动感呢？你有常常牵他的手吗？买东西的时候有帮他提一下吗？因为很重。哦，那么有没有说在你出门上班或者是回家的时候呢，亲吻他、搂他一下呢？这些生活中的亲密感有没有呢？如果没有的话，欢迎你继续的做哦。好，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再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是的，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分房不离心呢，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刚刚上一位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给了他建议啊，他就说 OK 好，理解了，谢谢。希望他在这个分享之后呢，有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就是尽量除了床以外的这个互动时间多一点亲密感跟照顾太太需要的感受。因为如果他需要拥抱的话，代表是说他挺喜欢跟你有这个亲密的接触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他是希望透过肌肤之间的感触来提升爱意的，那你就给他就对了。白天也多给一点，
2: 是是是，不要只停留在床上。
1: 是，好，下一位朋友柔佛州的欧，那我们是这么说的，他说跟太太也是分房睡，可是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也就是当他们都有需求的时候，性爱结束之后，会像以往一样在睡前聊天，等到丈夫睡着了，太太会起来带到隔壁房陪孩子睡，一直到先生要起床之后呢，他也再回来陪他睡，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用心很重要。
2: 是，
1: 看来太太就是睡得比你还要迟，起得比你还要早，
2: 是
1: 不晓得他是不是一个家庭主妇呢？
2: 是，
1: 就是也就是说，他就算是睡眠时间缩短了，可是在白天的时候，他也有时间休息呢。
2: 是，那我们也看到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模式适合这一对的夫妻哦。他可能不适合每一对的夫妻。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睡法，将太太这样的调整的话，那如对于这个职业女性来讲是比较难去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可能对于如果说男女夫妻都是工作的话，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些模式呢，希望是经过这些模式会stimulate 了，去挑战，可能让你可以多想一点，可以有怎么样的相处模式，那不一定一个模式全部人都可以使用，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对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就看到彼此的他们的用心哦，先生也会看到太太的用心，就太太有这样的调整，满足了他以后还会去孩子那边，然后还会跑过来陪他睡，所以先生也没有 take for granted 啊，就是好像理所当然的态度，先生也看到说这个用心是很重要的，所以觉得这样的一种珍惜这种的体贴是蛮重要的。
1: 我相信他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关心太太，会对太太体贴吧。如果他有在听节目的话，希望他可以陆续给我们写来，
2: 是
1: 因为
3: 我很好奇你们的互动，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双方会愿意为彼此付出或者是照顾对方的感受，我一定是先感受到你对我的善意跟爱意，我才愿意继续的跟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反馈，
2: 是
3: 或者是互相影响而增加我们亲密关系嘛。所以你也说一说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做了些什么举动让太太愿意这样子的爱你呢？
2: 是是，所以这个明明提出的这个请求，这个 invitation 哦，其实也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的所谓的互相回应，reciprocal 这样的 interaction 哦，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我做了很多，你好像那边没有反应的，好像东西丢进那个湖里面，
3: 没有涟漪的，或者是啵啵一声，什么都没有了。
2: 对，所以它是有互相有回应的，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所以明明提出了这样一个邀请，也希望我们可以从这段关系里面看到说，他们怎样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互相的回应，对对方的善意。做出的回应
3: 是
2: 这是蛮重要的。
3: 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询问呢，我们是想要让朋友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反思，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进入那种夫妻模式很久了，然后你们都习以为常，觉得是理所当然，
2: 是
3: 对方应该做的。
2: 是，
3: 然后其实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的就是一辈子理所当然的，
2: 是
3: 我们一定是从互动当中感受到彼此的渴望、需求、宽容。爱我们才会愿意继续的反馈，继续的互动，这一段美好的感情就是继续的把这个恩爱经营下去，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一直只有一个人在默默的付出努力表达关心，做为对方好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接受然后就冷冰冰的转身走开，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回馈或反馈，那做主动的做奉献的或者是做表达的那个，他也会觉得心灰意冷。
2: 是，是，所以我们在关系里面，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很多的理论了哦 ，theory 都有提到说，这个它是一种 exchange 啊，一种一种的怎么讲 exchange， 然后一种的就是我给了，然后有回应的，
3: 对，
2: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如果说我们常常的付出，然后对方是真的是冷冰冰了，那个是。这真的是对关系是没有帮助的。那么今天我们讲要分房这个课题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希望说，在这个探讨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机会再去检讨我们的关系里面呢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是不是在某一个程度上，亲密的举动这东西需要有一些些新的东西，还是一些不同的东西，还是在我们的沟通上是不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注意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课题呢，希望可以拉近我们夫妻的关系。
3: 好的，我们谢谢这位朋友的回应。当然在期待其他的女士们、太太们或者是在听的节目的朋友也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主题啊，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八月十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八月十三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看了刚才欧先生的这个继续的回应哦。他说因为他觉得爱是双向的，所以他从刚才我们邀约他给我们做一些反馈的时候呢，他也跟我们说了我给他很大的依附感，就应该他觉得我需要他吧，在乎他吧，偶尔会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送他，他也会很开心，然后他开心晚上我也会更开心。OK， 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他在乎对方，他也知道对方因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而对方会感觉到满足和幸福，所以他愿意去做。所以在互相影响底下呢，你看到了我们都感受到彼此的关心跟爱意，所以更愿意为对方付出，对方付出之余我们也努力的反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一段关系久了我们可能会忽略的部分，因为我们太习以为常，或者是我们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他本来就应该做的。
7: 是，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尤其是相处很久的夫妻呢，可能习以为常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 take for granted。 可能生活上有一些很小的东西，对方可能为你泡一杯饮料啦，还是帮你拿东西啦，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生活上学习去珍惜它就是小小的一些感动都好小小的一些对方做了事情让你心软的心里面软软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今天打开这个话题，盼望在关系夫妻关系里面呢也可以增加关系的一些绳索性也可以在关系里面呢加多一点点的创意所以在夫妻关系里面提到刚才就这位先生也提到一点，就是说关系是需要双向的我觉得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这个欧先生提出来的这个什么也是蛮重要的一点它不是单方的一项的付出所以关系真的需要是双向离房不离房，离床同房间都好它是一个两方面一起创造的一个事情。
6: 对，祝福他们也谢谢他给我们的这个回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嘛，那他提出的是一对老夫妻曾经分房的经验。他说我67岁，我先生75岁，我们曾经分房睡2-3年了其实有没有条件分房分床，也要看这个屋子够不够大，这是他提出来的。为什么当初他们会分房呢？是因为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可以不开空调，可是一定要开风扇。可是先生呢，是因为年龄大了怕冷， 可是他又不能够盖被，不要盖被，所以不盖被，靠自然风，又没有风扇，又没有这个空调的话，可能太太就会觉得有点热，因为这样他们协商分房，那现在又回来一起同床，所以我不晓得这位太太你们有没有面对就是重新同房同床的这一个障碍，还是他已经可以忍受你开风扇吧，我盖被，是有一个协调性的呢？嗯。
7: 那这对夫妻也是也进入了就是晚年了，75跟67，
6: 对呀、啊。
7: 那么也分床睡了两三年，然后又共床，其实是很难得了，我觉得两夫妻还能不会因为这个分床的事情而导致说关系冷淡分裂，这些还是最后还可以共床，所以就是。真实来看关系就是有时会离离合合、啊、所谓的离合合不是就是要分床然后又在一起、有时我又不开心你生气你然后过后又在一起，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就是绳索性，所以也是今天我想要强调的这个东西，增加那个关系的绳索性，他不是一定是要这样，
6: 对，
7: 就是分床了一定是不好，还是共床是一定是好，所以我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些些的伸缩性在里面，然后也看到可能夫妻也到了不同年龄的时候，那个生理的需要又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又在共床，所以可能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的脾气在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强
6: 一点，
7: 对，可能老了就比较 mellow down 一点，就比较温和一点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又不同的局势了，所以是希望真的互相的持守啊，
6: 对，其实我们看到年长的夫妻哦，可能也会因为比如说第一更年期，或者是第二我们男性前列腺肥大，那么半夜女性更年期会受绝经期过后可能睡眠品质没那么好，会一直醒，可能也会起来。男性是因为前列腺肥大，所以呢，怎么尿也尿不干净，半夜可能会起来，两三次去厕所。也因为这样，如果我们的配偶是在我们身旁的人，他是一个对声音、对于灯光或者是对于翻身敏感的话，他也会跟着你的起床而起床，所以他的这个睡眠品中断，他的睡眠品质也会被影响。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因为睡不好，第二天可能他觉得精神状况不好，他脾气也来了，也会因此而提出要求，我们要不要就分床或分房，这样我确保我可以睡得好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但我们的老夫老妻如果其中一方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邀约，我不晓得配偶应该是怎么样调整自己，这李玉姬你有什么建议呢？
7: 我在想当如果说配偶真的提出一些这种要跟我分房这样的一个邀约的话，我在想可能我想要先面对我自己的不舒服了，我自己的不舒服是什么，那么我可能不舍得什么，还是我会失去什么，可能先要问自己不舒服是什么，
6: 对，
7: 搞清楚了我才能表达，我才能让我配偶知道我不爽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是随便到处不爽这样，所以我觉得首先先让自己去想一下，我不舍得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做出一些调整，提出一些方案呢、啊，那么我在今天的节目也看到贵宾这些听众的这些陆续的一些评语，一些 input 呢，我觉得也是蛮感动的，看到说其实好多夫妻也在这个分床分房啊这方面的这东西也做了很多的调整，我觉得是蛮感动的。
6: 是，希望我们这些朋友的互动和分享，可以给我们朋友一些，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一些点子和想法了啊。好，我们听歌。
8: 언젠가는아리게되겠죠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终于收到年轻的夫妻孕育幼小的孩子的一个分房的经验啊。这位太太说，其实他们夫妻俩大概35岁左右，已经分房1年左右了。现在孩子2岁半，二宝年尾也会出生。分房睡主要原因是因为半夜孩子会哭闹，要喂奶，其实会影响丈夫隔天的精神不好。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妥协分房了。那么分房之后呢，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觉到天亮。那随着二宝的来临，相信也是继续分房，可是作为太太都会担心这样子的一个分房睡的问题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影响让我们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误会呢，或者是隔阂呢？
5: 是，我在想你这样的担心其实是很合理的，是很 valid 的。所以可是这样的一个担心有让先生知道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alert， 然后你会感受到关系好像有一点的危机，是不是？这是蛮好的，
4: 或者是想预防，
5: 对，这是蛮好的，
4: 感情变淡。
5: 是，那我在想这样的一份担心呢，其实可以提出来跟先生讨论这个事情。那么看看在生活上除了不睡在一起，什么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保持那个亲密感。比如可以很多事情，比如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啊，还是看戏啦，还是做什么的。可能这个方面真的是要主动了，太太要提出来。所以那么如果是先生也在听这个节目的话，他在提出这样的时候呢，请不要去 dismiss 他，就是
4: 忽略或者是继续
5: 打发掉这样的一种态度了。因为太太在意这个关系才提出这样的一种感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你会把这个你所注重的在意的事情提出来。
4: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他需要的体力跟集中力是在于应付一些细节比较多的工作，所以他比较不能够忽略或者是让自己散神分神或者是精神不足，因为稍微有个错误可能对他的工作来说就是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才那么注重自己的睡眠品质吧。
5: 是，那我只要补充一下，说当你提出来的时候，是抱着你真的想要去拉近跟丈夫的这个亲密感，我作为你的出发点。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提出来的时候就说，先从说我感受到，就是不晓得先生有没有这样的同样的感觉，就是你感受到你希望多一点的，有多一点的亲密感跟他。
4: 对，
5: 与其说跟你分房了，我觉得就好像对方收到的时候好像你在 blame 我，你在指责我，所以可能尽量减少丈夫感受到你指责他的，但你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4: 对，他有陆续发信息过来就是因为没有长辈照顾孩子，所以没有办法二人世界。可是现在呢，几乎每个月都会请假一天去约会。
5: 这个是蛮好的。你们已经做了一些东西了。
4: 可能有保姆或者是有这个托育中心，就是至少每个月有一天。
5: 是，
4: 这是他们双方共同承诺的。
5: 是，
4: 这个不错呀。
5: 是啊，是啊，是啊。可以在生活细节上，也去感受一下可能对方做的一些小小的东西，小小的浪漫，所以可以感受一下，也可以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如果对方感受到你 appreciate 他，你感恩，可能他会多做一点。去看一下生活上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你有一些窝心的一些举动。
3: 因为你提出来两个人每个月都会有一次两个人的约会，应该也是你们在讨论出来，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夫妻时间，属于我俩像以前谈恋爱的时间，
5: 是是，
3: 你们也共同去想到了一个方法，很好啊，
5: 是是，这是很难得，真的这很难得，
3: 哦，
5: 真的是要觉得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啊，
3: 对，
5: 很难得。
3: 所以我们就总结今天的节目，就算是分房或分床，我们在晚上睡觉的形式上是分开，可是我们没有忽略我们白天的互动，
5: 是
3: 我们依然就是愿意付出时间去关心对方，去有一些亲密的感受，去增加对方表达我就是对方觉得开心的事情，对吧？
5: 是是，
3: 嗯。
5: 那么可能希望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课题上延伸。就是我刚才提到是增加一些伸缩性，增加一些创意在我们关系里面，
3: 是、yeah. 那这一些增加一些创意和伸缩性就回到来你们两个人的默契需求生活习惯，你们喜欢的东西，你们的爱好，这个是很个人的，因为你们夫妻俩可能之前喜欢共同做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你知道对方喜欢你为他做什么样的服务，或者是买什么东西给他，那就继续做呗，总之你知道你这么做他会开心，他也会反馈给你，两个人的感情继续维持温度，那就很好了。
5: 是，
3: 非常感谢易经今天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希望朋友们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忌讳啊。好，最后给大家送上的是放肆这首歌，谢谢易经。

0: 赛，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天上午10点，全国有10个地方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当中有大部分地区位于沙拉越。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今年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到183，接着是古晋、三马拉汉、斯里阿曼、斯里街、木礁和民都鲁。马来西亚半岛方面有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是蕉赖153点、佐汉斯迪亚150点和沙阿南103点。反贪污委员会针对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涉及1亿6340万 ringgit 的调查已经接近完成。该委员会在脸书发文指出，目前正等待海外证词及文件以完成最终调查。由于涉及其他国家的司法管辖权，相关程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反贪会已经针对这起案件向19人录取口供，但暂时还没有逮捕任何人，因为调查没有发现足以支持逮捕行动的依据。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接受保守派电视网新闻头条采访时威胁，将对伊朗寄出世上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预计将多管齐下，结合金融施压和港口实体封锁。他预告将在下个星期发布新一波具体措施。贝森特早前在这个月4号接受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乐观表示，与德黑兰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望在几天内实现。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并不合理，也武断。巴西政府之前也已经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个月15号宣布，自上个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热带风暴拉拉正在逼近夏威夷，预计这个周末为当地带来强风、洪水、水灾和山体滑坡威胁。夏威夷州长乔什·格林星期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好让当局在风暴造成灾情时及时调动资金、人员及救援资源。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加特拉安迪尼玛蒂。以上 RTI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0: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0: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0: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4: iFM 越听越爱，苏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6: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6: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1: 越听越爱。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6%，婆罗洲大部分地区的炎热天气预计持续到20号。美国将组建第一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发布的数据，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了6%，高于马来西亚统计局之前预估的5.8%。国家银行发文告指出，经济增长主要受到持续强劲的国内需求以及出口表现稳健带动。文告说，稳定的收入增长加上持续的政策支持，推动家庭消费。与此同时，建筑基础设施以及机械设备方面的持续投资，也进一步支撑经济增长。另外，国家银行预计我国今年全年的总体通货膨胀率将维持在 1.5% 到 2.5% 之间。国家银行指出，尽管新亚冲突可能推高全球成本，但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整体影响预计仍然有限。针对性的燃油补贴措施加上国内需求稳定，有助于限制成本上涨转嫁至消费者。数据显示，我国第二季总体通货膨胀率从第一季度的 1.6% 上升到 1.9%， 核心通胀率则从 2.1% 下降到 1.9%。 总体通胀率上升主要受到新亚冲突推高外部成本影响，其中 Run 主食器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带动燃油通货膨胀率从-1.5% 上升到5%。至于核心通胀率放缓，则主要受到珠宝、手表及租金价格涨幅减缓所影响。气象局预计，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包括沙拉越的炎热干燥天气，将持续到这个月20号。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这个情况可能会增加淹埋风险，并可能影响能见度，尤其是沙拉越南部地区。文告提到，这个情况主要受到南风及婆罗洲持续出现大量热点影响。截至中午12:30，国内有1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这些地区包括西连、撒马拉罕、古晋、民都鲁、斯里安曼、斯里街、木交以及雪兰莪、沙阿南、蕉赖和约翰斯蒂尔。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183，是全沙拉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针对近期烟霾问题，沙拉越妇女儿童与社区福祉发展部长 Da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即使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沙拉越的幼儿园和托儿所仍然获准继续运作。他解释，有关安排主要是为了协助在职父母解决托儿需求，不过家长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让孩子前往中心。同时，他提醒幼儿园和托儿所业者务必确保场所环境安全，并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尤其是特别照顾患有呼吸道疾病的儿童。马来西亚国家学院总监的多罗斯兰呼信强调，当局必须对不尊重辉煌条文的行为采取行动，以维护国家尊严和国旗作为国家象征的地位。他说，执法人员必须彻查每

0: 宗涉及不当悬挂国旗的案件，例如悬挂不完整或不符合规格等，并在必要时依法采取行动，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强调，只有严格执法才能有效遏制国旗违规行为。媒体从业人员受促主动深入社区，向民众分发辉煌条文，响应一户一旗运动，进一步激发爱国和独立精神。十二月新闻局局长 Sabri Saad 表示，除了制作弘扬爱国主义的新闻内容，媒体也可以通过直接参与社区活动，进一步拉近和民众的距离，加强媒体在塑造国民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反贪污委员会针对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涉及1亿6340万 ringgit 的调查已经接近完成。该委员会在脸书发文指出，目前正等待海外证词及文件，已完成最终调查。由于涉及其他国家的司法管辖权，相关程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反贪会已经针对这起案件向19人录取口供，但暂时还没有逮捕任何人，因为调查没有发现足以支持逮捕行动的依据。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消息，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五表示，政府将在今年底前关闭超过750家国营企业。此外，普拉博沃也提出设立特别法庭，调查国营企业的管理层及董事会。印尼目前共有1074家国营企业，数量远超预期，其中一些长期亏损，甚至涉嫌虚报利润。普拉博沃指出，政府已经关闭了290家国营企业，为政府节省约50万亿印尼盾的营运开支，包括高层薪酬、建筑物及车辆租金以及公务出差费用。政府今年的目标是节省超过70万亿印尼盾。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消息说，将组建第一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这支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由美国和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在空中、海面和水下展开攻击。新华社引述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司令部已经启动与地区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西亚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统一多域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说明具体会有哪一些国家参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接受保守派电视网新闻头条采访时威胁，将对伊朗寄出世上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预计将多管齐下，结合金融施压和港口实体封锁。他预告将在下个星期发布新一波具体措施。贝森特早前在这个月4号接受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乐观表示，与德黑兰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望在几天内实现。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并不合理，也武断。巴西政府之前已经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个月15号宣布，自上个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的关税。热带风暴拉拉正在逼近夏威夷，预计在这个周末为当地带来强风、洪水、水灾和山体滑坡威胁。夏威夷州长乔什·格林星期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好让当局在风暴造成灾情时及时调动资金、人员及救援资源。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拉拉目前持续增强，预计接近夏威夷大岛时可能达到接近飓风的强度。气象部门预测，大岛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 63.5 厘米的降雨。秘鲁政府星期四宣布全国16个省份的607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0天，好让有关部门提前采取风险防范、应急响应和灾后恢复措施。秘鲁政府是基于国家民防研究所的一份技术报告做出上述决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 6%，婆罗洲大部分地区的炎热天气预计持续到20号。美国将组建第一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叫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下午的1:13，你好，我是 Fish 甄怡，来到了这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呢，就会由我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星期五的午餐时间，然后呢陪伴你一起迎接你的下午茶，再一起开开心心的迎接周末的到来啊。不知道现在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刚才在就是我在 TikTok 这边刚刚一开播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诶，外头的天气如何啊？因为我自己现在在这里呢，感觉是有点冷了，比昨天比一般的这个温度还要偏冷一些些，然后而且我听到外头有那个雷声隆隆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窗户嘛，不知道现在外头的天气怎么样，如果真的是下大雨的话，那还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消息耶，因为最近不是淹埋很严重吗？如果能够借着一场大雨哦，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给降低的话，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哦。那不知道你自己会不会很喜欢雨天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雨天的，在这个八月份这淹埋来袭的时候，就更期待下雨天了，希望你也一样。或如果你现在是在外头的话，那你所在的地区也在下雨的话呢，那就要小心驾驶，小心出门了。不过如果你在你所在的地区是大太阳艳阳高照的话，那也没关系咯，不过还是要记得提醒各位要戴上口罩啊，因为在新闻当中，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跟大家提醒淹埋来袭，戴上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健康以外啊，也是避免让自己的这个健康受到威胁，那同时呢也能够让你的家人多一层的安心嘛，对不对？那说到今天的日子，今天是8月14号，那你知道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那今天8月14号是什么情人节吗？刚才我在 TikTok 呢就给大家留了这个问题哦。有人说是白色情人节，哒哒，不对哦，白色情人节是3月份。我自己原本以为是拥抱情人节，但也不是哦。那到底八月份是什么情人节呢？下一段再来给你揭晓吧。也欢迎大家趁着这个时候哇塞进来0111701-8289。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无论你想说什么，你想对谁说，你想对自己或者对我说啊，都可以借着这个小时给 WhatsApp 进来，同时也记得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哦，那我就可以点在我们的曲库里面找一找，看有没有你想听的歌啊，在这个小时就播给你听。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7: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8: 怎么啦？
7: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8: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7: 谢谢你。
8: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7: 嗯。
8: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7: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嘛。
8: 哎。click 什么啊？
7: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8: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7: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8: 啊。
9: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7: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9: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7: RTM Click
9: 和 iFM 一起说好玩。

回到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说，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刚才问大家今天8月14号你知道是什么情人节吗？志明就说是绿色情人节，答吗？没错，恭喜你答对了。8月14号呢就是绿色情人节 Green's Day。 你以为是 Green's Valentine Day 吗？不是，它就叫 Green's Day。 其实8月14号它原本呢是一个提倡以清爽自然，然后以更环保或者以更绿色概念的一个约会日，这样子来鼓励情侣们呢去选择一些比较贴近大自然的约会活动的。那这个节目呢，我刚刚查了一下资料，还蛮有趣的耶。它最早起源是来自于捷克，还有一些东欧国家。当时呢，因为八月份是对一些国家来说是非常炎热的嘛，那他们就呼吁大家在炎炎夏日走出户外，然后亲近大自然。可是当这个节日流传到亚洲，就是马来西亚，我们这些国家，比如韩国啊或者是港澳台等等地方的时候呢，每个月的14号我们都会给他定一个情人节嘛，所以我们就把它从这个绿色单纯的亲近大自然的这个日子呢和情人节作为一个结合，所以就鼓励大家在这一天和你的另一半相约去爬爬山啊，又或者是去野餐啊、郊游啊，或者你如果想要在这一天去给别人送礼的话，就给你的另一半送礼的话，那你也可以送一些绿植哦，或者是一些盆栽啊、小植物啊，让他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放在他的工位上，就好像爱情像植物一般生根发芽，长久陪伴。你会不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啊？你会给你自己的另一半送绿植或者小盆栽吗？还是你觉得哎不行，我就是黑手指，我不是那种所谓的绿手指啊，什么植物到我的手上都能够种得很好，生长得很漂亮的。有些人确实不适合种这些植物哦，好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看但我不适合种植物的人，因为我很容易就忘记了。然后最好是可以给我那些种不烂的植物，或者很好养的植物啊。那把它放在户外啊，或者放在室内都行。然后就让这个可能雨水啊浇一下就 OK 了啊，那种植物就非常适合我了。那说到下雨哦，刚才问大家外头是不是在下着雨呢？这边呢，QQ 话他就说怡宝现在正下着雨呢，早上的烟霾很严。那他自己也很喜欢雨天，很喜欢听雨的声音，尤其是看着窗外飘落这个雨水，很美，很享受。那你是不是一个也喜欢下雨的人呢？我自己就很喜欢，所以呢接下来就选来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在收听节目的每个人，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合唱的这一首《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是动画电影《八仙》的歌曲哦。这首 OST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上个星期在代班的时候呢，在全球榜上听到了这一首，所以推荐给大家。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中午12:00，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4: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4: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小美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这首歌呢是来自槟城的福杰说想要点的一首歌啊。那你说你想点送一首歌，这首歌你想送给谁呢？啊，这首《我多么羡慕你》其实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什么时候呢？我不懂大家有没有那种某一个时期你是特别的 emo 的，就是你会很享受那段时期，好像你从一个大 E 人变成了一个大 I 人，不想和别人说话，不想和别人沟通。我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哦，我记得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当时我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啦，然后感觉自己和其他的同学都不是很混得来哦，不能和大家聊不起来，聊不到一块儿，所以当时我自己就有萌生了一种，哎呀，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和别人就是聊天呢？为什么我要去融入一些我自己不喜欢的圈子呢？可是同时我又好羡慕那些可以非常轻松就与各年龄层也好，和不同圈子的朋友打成一片的那些同学。所以当时这首歌《我多么羡慕你》啊，他就唱着我自己那种自己独处的时候的一个心声，一方面觉得啊我好不想做这件事，一方面就啊我好羡慕大家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当然这首歌它不完全唱着的是我的那个心声啦，可是它整个歌带出来的感觉啊会让我非常的放松。那当然后来我自己也自洽了，也消化了这些情绪，毕竟呢人啊这个圈子不适合你不代表下一个圈子不适合你，对不对？这个阶段你遇到的人，你遇到的是可能是是来挑战你的，或者是来磨练你的，它是让你来学习，让你来成长的。那不代表你会永远都待在这个状态里面，一直都是和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相处的，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一有了这样的一个念头之后呢，我就放胆的让自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开始到，因为当时是大学嘛，我就开始到校外去打工啊，然后去认识不同学校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其实我好像还蛮喜欢主持这件事情的。因为之前自己是在这个建筑系嘛，所以和朋友们聊的话题大家喜欢的东西也不太一样。那我在主持方这方面呢就找到了我喜欢的方式，还有喜欢的朋友，当时就发现诶，这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慢慢的就把自己带上了主持这条路，然后再通向这个词对吗？反正就是走上了广播这条路啦。一路走来算是误打误撞，但也算是因缘具足，缘分安排。当然有些人觉得我很任性哦，就说哎呀你以前都不是读这个科系的，怎么这么任性呢？放下了大家眼中的好未来或者是好的一个职业发展不去做啊，去尝试一个你自己过去也没有认真或者你过去也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领域。但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就是要任性一把嘛，你没有任性你怎么知道你的潜能在哪里呢？对不对？好啦，你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你有没有曾经想要逆天改命啊？逆天改命会不会太重了？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诶我好像不适合这里，那跳脱一个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有所谓的挣扎心理呢？可以挖上进来和我聊一聊，0111701-8289。五月天的任性，当然如果你想留言点歌的话赶快趁这个时候咯。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4: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啊、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啊、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它不是没有的做它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哎，我想去旅行
7: 想去就去吧
6: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7: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8: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9: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8: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0: 跟我走就对了
9: 大声说耶、yeah、
8: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哎，从自己开始，不知不觉啊，就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段了。今天呢，我想应该是星期五吧，然后加上这个天气呢，在雪隆区应该是非常的凉爽哦。朋友们都不回，没有什么在 WhatsApp 这里和我聊天，不过呢，在 TikTok 的大家今天和我聊的倒是挺愉快的，所以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和我有更多的互动的话呢，你也可以上到我们的 TikTok， 因为 TikTok 呢，我们是从1:00一直到待会儿的4:00，一直都是在直播中的哈，所以呢，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 IFM TikTok， 或者是待会儿呢，下个小时的2:00也可以去到我们的 YouTube 去观看我们下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好吗？那刚刚这里呢，就有收到了一个朋友的留言呢，他说，诶，今天是星期五，也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天，哇，工作的最后一天14号呢，接下来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休息，9月份呢才会开始新工作，那就想要借着接下来这2个星期呢，好好的回乡陪陪家人，那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呢，有时间可以抽空回家一趟，看看家里的老爸妈。诶，那他是想要匿名的啦，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就也是情人节嘛，哈，对不对？那借着这个绿色情人节呢，也刚好是你工作的最后一天，那不妨就休息一下，接下来2个星期就什么都不想啊，也不要再去担心自己未来的工作如何啊，就像你说的，回家看看老爸妈啊，然后下个月再回到你所在的这个城市继续冲刺吧。这边还有来自新山的晴晴，他说他想听热带雨林，因为今天一直下雨，然后呢他喜欢的人去旅行了，丢下他自己去旅行，所以呢他很想他，就想借着这首歌来开心一下。好，那这首热带雨林是 SHE 的歌曲，就为你点播咯。下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两性碰撞，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TikTok， 又或者是可以到我们的 WhatsApp 留言啊，说说你对于我们下个小时的话题，结婚前你认为买房是不是必要的呢啊，告诉我你的想法。下个小时我们就请嘉宾来和我们谈一谈，身为男性他又怎么看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沙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银行表示，目前无需调整我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并对全年经济增长维持在 5% 左右保持信心。国家银行总裁 Dato' Abdulrashid Gafu 指出，过去三个季度我国经济增长表现都超出预期，消费、投资、出口及旅游业等主要增长动力依然强劲，预计将继续支撑我国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尽管全球金融环境持续变化，特别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出现转变， Ringgit 在今年第二季度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仍保持总体稳定。国家银行表示， Ringgit 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第二季名义有效汇率是-0.8%，低于第一季度的-1.4%。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横跨吉兰丹、登嘉楼、彭坑及雪兰莪州的东海岸铁路项目的整体完工率已经达到95.08%。他说，随着工程进展顺利，东海岸居民有望在明年搭乘东海岸铁路返乡，与家人欢庆开斋节。国外方面，印尼媒体14号报道，该国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表示，一些学生在13号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目前所有送医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据了解，五所涉事学校的餐食都来自同一公餐厨房。尼泊尔西部罗尔帕县12号晚上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2人失踪。罗尔帕县警方13号指出，山体滑坡是由持续强降雨所引发，当地一个偏远村落几乎被淹埋。救援人员目前已经找到10具遇难者遗体，其中5具在滑坡现场发现，另外5具则在数公里外的比乌坦县被发现。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但由于灾区位置偏远，救援工作面对较大困难。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指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说，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眼见未必为实。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常常习惯用眼睛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好与坏，看到别人开着豪车，以为他们一定比自己幸福，听说谁住进了大别墅，就想象他们夜夜安眠，无忧无虑。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眼睛所看到的只是人生舞台上的一幕表演，而并非内心真实的风景。外在的光鲜未必意味着内心的安宁，表面的成功也未必代表真正的幸福。古人告诉我们，祸兮福所依，福兮福所伏，意思是说灾难之中往往隐藏着福分，而福分之中也能潜伏着灾祸。世间万事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满转化与变数。伊斯兰同样以深刻而清醒的方式引导我们看待人生的得失。安拉说，你们或许厌恶一件事，但其中有益处，你们或许喜爱一件事，但其中有害处，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第二章216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人的判断往往是局限于眼前，而安拉的安排则贯穿长远。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好事，可能正是考验的开始。财富的增加或许伴随着焦虑与不安，地位的提升也可能带来更重的责任与孤独，而那些看似不幸的遭遇，失去、挫折、被拒绝、被误解，反而可能成为一个人的觉醒、反思和成长的契机。只是身处其中时，我们往往难以察觉。人生中最容易让人迷失的正是比较，我们用别人的结果来衡量自己的过程，用他人的光芒照料自己的不足，却忽略了每一个人背负的考验不同，每一份赐予背后都有相应的责任。你羡慕他人的顺遂，却未必能承受他人的压力；你厌倦自己的平凡，却未必珍惜那份平安。作为信使，我们要学会信托，即在尽力之后把结果交托给安拉。真正的智慧不是急于判断事情的好坏，而是在顺境中保持谦卑，在逆境中保持耐心。当我们学会不再被表现迷惑，不再被一时的得失左右内心，才能逐渐体会到真正的安宁。真正的幸福并非来自拥有多少，而是来自内心是否踏实。真正的成功也并非人人看到，而是安拉是否喜悦。因此，当生活为之所愿时，不必急着否认它；当好运降临时，也不必过分沉醉于它。我们要做的是在每一种处境中寻找安拉的智慧与提醒，也许多年以后回头再看，才会明白那些当初以为是坏事，恰恰是人生中最宝贵的礼物。正如先知所说，信使的事情真令人惊奇，一切都是好的。如果得到恩惠，他感谢，那对他是好处；如果遭遇灾难，他坚忍，那对他也是好处。穆斯林圣训集。就如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安贫乐道，这提醒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得失迷惑，更不要盲目羡慕别人。人生就像一面镜子，外表闪亮，背后却藏着许多看不见的纹路。眼见未必为实，好坏难以一时分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不要只凭表现去羡慕、去抱怨，更不要被欲望牵着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然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 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reak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正确来说应该是第三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在这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呢，我们有两性碰撞对谈话题。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聊到了到底爱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天天联系呢？今天我们就升级一些些，我们今天进入到了婚姻这件事。可能有些人说，哎呀 Fish， 为什么你每个礼拜不是爱情就是婚姻？也不完全啊，今天我们谈的是主要是跟房子跟屋子有关的哈。所以呢，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有 Jonathan 在现场。
1: Hello 大家好，首先感谢 Fish 邀请我来这个访问。
0: 不要说访问啦，我们就来聊天嘛。
1: 聊天。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在婚姻，不能说在婚姻，进入婚姻前你需要拥有自己的房子吗？你觉得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件事情重要吗？先说说 Jonathan， 你有自己的就是屋子吗？
1: 有，现在有。
0: 以前呢，就是之前在还没有进入婚姻前，你会有这种想法，我要一定要买一间屋子吗？
1: 其实没有说真的有这个想法，
0: 没有一定要，
1: 没有说一定要，是真的，因为现在的房子比以前来讲那个价格巨变很大，那个价格，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想到，自己就是做工，赚钱那方面先，就是想房子是需要，但是说未来加计划这个房子。需要是多一点的我们的财富，
0: 他可能不一定是在进入婚姻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待会儿可能也可以延伸谈一谈呢，进入婚姻前和进入婚姻后啊，那房子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必需品呢？我觉得这个话题也蛮有趣的，因为可能进入婚姻前，你当时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能薪资啊经济还不太稳定。可是如果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十多年了，是不是应该已经储蓄到了一笔这个房产金，或者是买房的基金，要去买屋子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和我分享你的观点如何啊？那身为男生，你觉得进入婚姻是不是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房子呢？那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你又是怎么看的呢？下一段回来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人各自的状态。那刚刚其实 Jonathan 有说了自己的看法嘛，等一下我也来说说我又是怎么看的呢？守着 iFM。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男人女人有的时候好像很像，但有的时候其实又不太一样。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我是 Jonathan， 大家好。
0: Jonathan 突然间被我吓到了哈。今天找 Jonathan 来聊呢，是要谈一谈在进入婚姻前，你觉得拥有自己的房屋是不是必须的呢？ Jonathan， 你现在我觉得问你名下有几间屋子有点太私人了啦。那你自己第一次买自己的屋子是几岁？
1: 第一次，
0: 大概
1: 第一次，
0: 你觉得，哎，我想我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房屋了，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大概是几岁啊？
1: 那很年轻，其实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在聘工作的时候，应该是在20多吧，那时候就觉得买房子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困难的感觉，因为20多岁你是还是在聘去找钱，
0: 对，先养活生活，然后买房是我的目标。
1: 目标，对。
0: 那个时候是觉得，哎呀，我要买房了才能够结婚吗？有这样的想法吗？其实
1: 没有这个想法嘞。真的，这个我就会觉得不是说一定要买了房子还可以结婚。因为 OK， 我讲回我自己的背景一点，也不代表全部人。是因为我跟我父母两个人一起住。因为我的父母就年纪比较大。所以就我会觉得想要照顾他们。
0: 所以不需要自己搬出去也 OK。
1: 也 OK， 因为毕竟我现在爸爸不在了，因为之前他都已经80多岁。我爸爸是比较年纪大，那我年纪比较小。所以就很大差别，那我妈妈照顾我爸一个人就有点辛苦，那我爸爸跟我妈妈差别13年。所以就我会觉得跟他们一起住不是大问题。不过也是要老实说，也是要尊重我另外我老婆和我接受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搬出去，我会觉得两个老人家会有一点辛苦，没人去照顾，那不然的话就是请人嘛。然后我想到不然的话就没有麻烦，对我来讲没有麻烦去照顾老人家了。所以就有想过买屋子买房子，只是有想过是在30多岁的时候。
0: 当时可能你想买房，它可能作为投资，它不一定是买来婚后搬出去这样的一个概念。
1: 两个想法，或者是投资，或者是自己住也可以。
0: 不过当时就是没有那种我一定要买了才可以结婚，不是这样子的啦。
1: 不是这样子的。
0: 我其实呢，你自己身边，我不确定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我自己呢，以前会认为我看别人的时候，我就会跟别人讲，你要买房，买房才是两个人的一个责任啊，就是你有了房子，那你才有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责任，就是财务上的一些责任，那两个人你才能够更稳定。我觉得房子是能够让一个人比较稳定下来的一个基础，不然你钱都花哪去了你也不知道。
1: 我认同你说法，只是说好像OK， 我这个是男女角度说法不一样。女孩子我会觉得他们是渴望是跟老公一起一个家一个房子，离开跟就是我们的男家的父母啦，可以这样子说。是各自有这个感觉。
0: 就是作为女生，我会要求我的老公，你给我买一间屋子，那我们要搬出去。
1: 对，这个是女孩子很多数，我这个是在多数的想法。这男孩子其实是很照顾，就是说，我们的钱的方面是怎么样的？这是男孩子担心的地方。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很多男孩子是想要找钱。
0: 可是回到来，如果今天你的钱不够，那就不要结婚呐。
1: 也不是啊，结婚可以租房先嘛。
0: 男生会这么想吗？
1: 会。我们可以租一个房先，然后储蓄一笔钱，我们还买。
0: 那你觉得这个状态可以到几岁？就是我们不可能一直租房吧？
1: 对，
0: 站在女生的角度，今天我不是问一个人是不是有了房你才是有责任的人，我今天说的是进入了婚姻，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拥有自己的房子？那这房子可以不用大，你可以小小一个祖屋啊，或者是小小的公寓啊，我也觉得 OK。那如果你到30几岁，你还告诉我我们租房子吧，不需要负担这样的一个房租，房子的钱，那我可能会比较不能接受。你其实觉得 OK， 就是在男生的角度，你觉得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拿钱去做别的事情也行。
1: 也是看那个男生是不是做生意了。如果打工做生意也是有区别的。如果像好像 我个人觉得，其实三十多岁拥有这个自己的家，其实是应该的。
0: 嗯，对啊。
1: 这三十多岁比较他的工作的比较 stable 一点，嗯，稳定的时候，这样会容易介入的。对，我觉得对自己老婆也是
0: 一个交代。我只是对老婆的一个交代，
1: 感觉是这样吧？
0: 那你赞成吗？如果今天一个男生他告诉你啊，我要买一间屋子的，因为他是我对我老婆的一个交代，嗯，你会觉得有担当，你是真男人？
1: 对，我觉得有男孩子一定要有担当。嗯嗯，我觉得男孩子一定有担当，然后你的老婆才觉得有安全感跟你一辈子吧。嗯
0: 嗯嗯。可是刚才 Jonathan 自己也提了一点啊，就是不一定要有了房子才进入婚姻，嗯，但如果今天是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其实也到了适婚年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在下一代，当然我们手上如果有房产的话，有些人认为没有问题啊，你就把它传承给你的孩子，过继给你的孩子就好了嘛。但是这真的好吗？比如你爸妈的房子过继给你，那你就不需要再买多一个房子了，那你对你自己的另一半要怎么交代呢？或者诶，大家能不能够接受这个观点呢？我想这个也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哦。那男生跟女生的想法又是如何呢？这个我倒是颇有感受的，因为自己身边正好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所以现在倒回来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吧。也欢迎大家继续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你认为进入婚姻房子是不是必需品呢？那这所谓的必需品是很急的吗？现在就要吗？还是没关系啦，10年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也 OK 呢？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4: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1: 我是 Jonathan， 大家好。
0: 还是要来多几次啊 Jonathan， 来当当我们的这个嘉宾 DJ 吧。好啦，那回来说说进入婚姻前你觉得需不需要有自己的房子呢？我觉得进入婚姻前不一定，但是进入了婚姻后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因为我觉得屋子它是两个OK， 我觉得是这样的，屋子它是你的责任，它是很多，因为年轻人嘛，我们总会有很多花钱的地方，你可能会去娱乐啊，你可能会去旅行啊，各种各样的，那房子它是资产，然后如果今天你能够拥有两个人共同的这个资产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而且你也能够借着每个月给这个房子的利息啊，然后给这个房工啊去合理的规划你的金钱，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买房或者是房子这件事情它是有必要的，大小不重要但要有。
1: 对，
0: 我是这样觉得的。对，我带跑了吗？你觉得呢？
1: 我 OK， 我这看法，其实房子是虽然是必须要，但是不要给自己压力太 over。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房子是必须要的东西。我们两公婆也是自己的天地，也是自己的空间，然后未来也是给自己孩子之类的，但是有些人是真的是比较平凡，比较没有什么多钱，还是没有到找到很多钱，尤其是很多一些打工的比较平凡一点。就我的角度看到他们有时候太过给自己太大压力，一定要逼自己去买。
0: 就是现在的房价可能也太高，然后一直把自己逼上那个高，就是可能到不了的一个高度啦。
1: 所以我也刚刚我们谈到这个之前的话题是讲租房或者是买房也可以，就像是两个人舒服，然后现在不能买你可以租，然后过后叫两公婆就买一个房子给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投资，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说不一定在房子，我们可以投资很多很多的变化，大家都给自己的赚钱的转回来的那个方式，也不一定在房子。所以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给男孩子虽然是给到自己老婆一种责任感担当，刚刚我们也讲到这个话题，但是这个只是财务的其中一个部分，就像是我觉得两公婆租房或者是买房，两个住在一起开心就行。
0: 就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住在一起，两个人有属于两个人的空间，有属于我们的空间是比较好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今天呢，两个人住在一起，我也有很多的这开销，但是女生可能会没有安全感嘛，对不对？就是这屋子怎么都不是我的。虽然我们租房，有些人会觉得我可以搬很多屋子，我可以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但是搬就对女生来讲，它是一个不稳定。
1: 对，所以刚才我谈到是讲租房，租房其实只是两公婆他们的本身的财务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会讲这个财务的问题了。然后就如果真的是两公婆可以的话，就是买房，就是两个可以联系的名字在里面也是 OK 啊。这样老婆我会觉得这个房也是属于我的，我们两个人都有名字。所以有时候很多想法，我们男孩子不是说一定要放自己名或者是老婆名字这样子的意思。
0: 就是你觉得不需要独自买房，我们其实也可以共同买房。
1: 对，
0: 这个我倒是觉得好像也行。好像也行，不一定要独自买。那有些人你刚才提到的压力可能是年轻人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因为可能过去我们说你要先成家立业，或者你要有车有房，那就是我要拿着房子跟车子把我的老婆带回家或者是去就是组建属于我自己的家庭。但是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现阶段现代时代好像不是这样了，不能这样子了。
1: 对对对，我会觉得这种是很物质的时候，好像感觉好像我们不要讲其他的人家想法，只是说很多人想法就是在这个一定的所谓的一定给到自己很大的压力，变成就是压力到一个程度，感情也变化了。
0: 但我们现在说的是无论如何你都会有自己的房屋嘛，可是如果今天他告诉你我就是不想买房呢， 如果今天我打个比方，因为我不确定 Jonathan 有没有女儿啊，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女儿，她告诉你我喜欢一个男生，我要和他结婚，然后我们就不需要房，我们也不需要车，我们就是搭公交啊，现在这个吉隆坡的公交这么发达啊，然后我们就想要到处去旅行，我就是不需要有这种羁绊，
1: 可以啊。
0: 爸爸心好大。
1: 真的是我会觉得我自己有个人，其实我个人如果有小孩或者是什么的话，我会给他一个很自由的空间。
0: 嗯，
1: 但是总之是不是做坏事情就可以了。
0: 嗯，
1: 只是他觉得那个舒服圈，我想要买，我是要住，或者是我要旅行，我要 backpack whatever 这样子的感觉
0: 都可以
1: 、嗯，其实所以我就想如果我有个女儿，
0: 嗯，
1: 我会想要她开心比较多，
0: 嗯，
1: 给她自由，但是也是不是说爸爸不照顾，
0: 嗯
1: 啊，如果爸爸是有房子，刚才你说的，爸爸有房子啊 ，OK 啊，
0: 我就传给你嘛，
1: 对啊，对啊，你如果他有能力更好啊，
0: 嗯，就做包租婆就好了，
1: 对啊，
0: 哎，其实这也是我和我老公的一个想法，哎，我们也觉得，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太辛苦。那如果以后你找到的另一半他是没车没房的，没关系，那你们就不要结婚，你们就两个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嘛。因为我会认为有房有车，它是一种责任，它是一个负担，它是对金钱上的责任。当然，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你可以没车没房啊，他可以没车没房，那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快乐就好，但就不要进入婚姻，因为进入到了婚姻，你有很多的未知数，你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去负担，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变数。可能你们两个人如果未来有了孩子呢，那如果今天一个人他连车子和房子他都不愿意去承担的话，在育儿这件事情上他能够付出多少？我自己会把他可能联想在一起了，可能女生我们想的比较多。那如果你们两个人待在一起不结婚，你们就这样开开心心的，那也没关系啊，因为爸爸妈妈我们有屋子可以给你嘛。那你就自己赚你的租金，然后他就想办法过他的生活。我们风花雪月的时候两个人待在一块，
1: 我自己如果有女儿只是很担心那个男方面只是有没有做工。
0: 比起有没有车房，但更担心对方有没有做工这件事，
1: 担当责任那个东西。
0: 哎，这样又是啊。无论如何要爱一个人，要进入婚姻，其实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无论是对方也好，或者是他也好，或者父母，做父母，我们需要的勇气更多了。现在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吧。
1: 好。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nathan。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呢、啊。刚刚收到吉隆坡的 Pauline， 他说我会找一个有屋有车的老婆。哇，我也想，我也想直接找一个现成的有屋有车的老公。但是，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有不一样的体验。如果你是陪着他一起有房有车，比如呢，这边就有一个朋友啊 ，WhatsApp 尾号9410的 Lee， 他说他认为30岁已经是事业稳定期了，房子就是必须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啊，对女生来说真的要有房子才有安全感。那很开心她自己和老公是在婚前联名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从空地泥土到建好整个屋子，每一个阶段都是一起参与了。她觉得这样的过程很舒服，然后她也觉得这样的过程很感恩。所以你看，我觉得对女生来讲买房这件事情它其实也是安全感的一种。那如果今天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就 Jonathan 你刚才讲的，你就只是有自己的空间嘛，那你觉得你会怎么给另一半安全感呢？我们没有买房哦，那安全感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去营造？
1: 我觉得其实男孩子最重要的是他本身在事业上或者是有真的是有计划给未来的另一半的一个组织一个家。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0: 就是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对，有一个想法，不是说现在一定 YouTube 忽然间变出来有，但是实际上是给的你另外一半的一个安全感，是说你会计划怎么样计划，计划你的财务，你的未来，小孩，还是等等之类的，这样子的话，他会你另外一半会觉得，哎，这个我的老公真的是他有真的是计划
0: 有想要让我们两个人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1: 对对对，这样我觉得那女孩子也是会觉得，哎，这样这个真的是有担当的男孩子，有责任感的感觉。这样你还知道他到底是会不会真的是说爽的，还是真的是有计划做出来的？这个是很重要。
0: 可是很多在婚前我们看不到啊，他说我婚后会这样，会这样，会哪样？可是。他结婚后和结婚前就是两个人啊，所以既然这样，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变。那他也不想买房子，给我一个确切的一个实物，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在前面，那就先不结婚嘛。
1: 所以就是很多女孩子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安全感，就是男孩子没有做出来
0: 啊。是不是男生的问题呢？就是我可能也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了。男生是不是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你才能够让女生感觉到安全感，感受到安定？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撇开房子不谈，你不要用房子来表达你的担当的话，男生好像需要付出更大的能力，或者是你要付出更多，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给别人这样的信心。
1: OK， 我可以说 OK， 我把我自己一点点概念，自己的想法是说老土一点，就是说男孩子应该有担当去照顾整个家，找个老婆，找个孩子，这个是男孩子应该要做的，找钱包括。但是现在的话，我就觉得因为就是男女平等，很多很多女生找钱会比男生更高，也是很多。所以我会看的就是我们的有可能的想法就是说，男孩子一定要找多钱照顾老婆之类的，那是现在我会觉得两公婆必须要商量一下，到底你们两个人一起这样子如何可以建立一个更完美的家。这个是我会觉得现在的需要的两公婆一起。
0: 他不一定在金钱上或者不一定在物质上去表达我是有担当的男人，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聊，因为你的担当可能你就是要承认你可能比女生或者你比你的另一半赚的没有那么多。那你的担当可能就不是在金钱上，你的担当可能是在生活上。你比他会照顾家，你比他会打扫家里做家务。你觉得这个也 OK？
1: 也 OK。其实我觉得两个是平衡，
0: 但男生很多就不愿意嘛。会不会呢？
1: 我可以说这样子是叫懒惰吧。这个是叫懒惰。
0: 那就是你就是要白嫖。你就是既要又要还要，你又希望你老婆会赚钱，又希望老婆有房，然后你又不想付出啊，这样的男人你就认为算了啦。
1: 对
0: 你就不要结婚好
1: 了。对
0: 这婚姻你就不要进去了。不要去祸害众生啊。
1: 对，我会觉得男生不管他还是在 外还是内说法，主要是他自己本身是，哎，我老婆做过这么辛苦，比如说这个是在我照顾里面的
0: 啊，我照顾家的
1: 啊，照顾家小孩家全部我帮他啊
0: 处理
1: 到好好的，
0: 父母也来
1: 可以，就是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是没有责任，这个是还算是责任哦，责任在那边哦，但是是如果他自己本身什么都不做的，那跟外的这个就是这个是不同的，
0: 是个人问题了啦。
1: 对，
0: 好，你自己身边好，你自己身边的年轻人会不会现在都不太想结婚了，就是因为房屋这件事情？
1: 也不一定房屋的，他们不太想要结婚，也不一定房屋。
0: OK 啊，那你觉得最大问题是什么？
1: 哦，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男孩子觉得女孩子太独立吧？找钱也比男生多吧？
0: 嗯，
1: 所以男孩子其实也是爱面子的。
0: 嗯，
1: 如果你又比他高，又比他厉害，又比他赚钱比较多，这样子其实是对男孩子来讲，其实也是一种压力，
0: 就是自尊心上可能会被打压。所以对这种人就等只想建议他没关系啊，你就承认你自己的赚钱能力没有那么好嘛，那你就去研究一下怎么做家务咯。如果你过去不是一个会做家务的人，你就去研究一下怎么做家务咯，也不是不行吗？
1: 也是看你老婆愿不愿意吧。
0: 没错，如果今天太太就是不愿意，我就是觉得诶，我想要找一个可能能够主外的，能够成为我的一片天的男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努力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只是我个人，我会觉得老土是说法，就是说我渴望我老婆不要辛苦。
0: 就作为一个男人，你觉得如果我今天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你不就是我希望他能够轻松一些。
1: 不需要他好像感觉上哦，我就是要缴钱给整个家，这么辛苦，那么压力。
0: 我想两个人在一起啊，他当然不完全只是为了金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除了是金钱上，我们也希望能够情感上互相依偎，但是你不能够只是在情感上依偎你就完全忽略了金钱。既然金钱上我们不能够成为你最大的保护伞，那至少我也不要太差，可能我做一个基本盘，那我在情感上就作为你的保护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1: 对对对，情绪的价格也是很重要，
0: 情绪价值，
1: 价值，对。
0: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觉得 Jonathan 给大家一个你自己的一个核心价值，你觉得进入婚姻，两个人要走入婚姻，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1: OK， 要走入这个婚姻，我们不要讲只是说一些财务的东西。我会个人给大家讲的一个东西分享，就是说男人一定要有担当，给到你老婆一个安全感，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是今天你们真的是不能有能力买房子的话，没关系，可以租。但是最重要的是的跟你老婆有安全感，一个住在自己的家。
0: 要有自己的家，那这个家呢不一定是买下来的，你们可以租下来，或者是你也可以是跟父母过继来的这个房屋，反正就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空间，让他有受保护的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好啦，那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呢，非常开心能够和 Jonathan 聊了这么直白的话题哦，直接在节目上就说那些哎，你既要又要还要，那你就是一个懒惰好啦，希望下一次呢还有机会再听听 Jonathan 针对不同话题的看法吧，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大家。
0: 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听好听的马来语和英语歌曲吧。在今天选来的歌单呢，是出游的时候适合听的歌单，记得留守下个小时的节目咯。

1900亿人民币。政府继续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制定政策，并打造科技生态系统，尤其是在 AI 人工智能领域。数码部长郭明星就表示，成立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协会是政府采取的战略措施之一，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挑战，并在问题发生之前预先准备解决方案。高等教育部宣布，今年一共有82092名申请者获得国内20所政府大学录取，修读学士学位课程。该部发文告说，至于没有被录取的申请者，高教部也开放了第二次机会，允许他们在10天内在 UPU Online 大学招生系统提出上诉，时间从8月14号中午12点开始。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在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200点的地区，学校可以根据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的监测及建议，由校长决定是否停课。他提醒，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读数超过100，校方也需要停止涉及学生的课外活动，同时建议延后在建筑物外举行的集会及体育活动。国际新闻，随着欧洲新一波热浪加剧，根据法新社推算，至少有1亿3500万人所在地区的13号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其中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英国部分地区最为明显。报道指出，科学家认为日益严重的热浪主要源于人为导致的气候变迁，最酷热的区域预计将出现在西欧及南欧。中国在今年7月新增52万2000宗官兵病例，确诊数量是6月的6.61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依然属于周期性波动，疾病严重程度主要以轻症为主。不过数据也显示，当地官兵死亡病例没有增加，7月和6月都各有1宗死亡病例。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阿健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One Republic 的 I Live。
1: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0: 刚才听过的那一首歌曲，有让你感觉到在旅行般的快乐吗？你好，我是 Fish 珍怡。这个小时呢，就有绝配拼盘了。我每个星期呢，在绝配拼盘呢，都会给大家选来不一样的主题歌单嘛。那这个星期，我想了很久，到底要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歌单呢？最后我就在想，来听一听出游的时候你会想听的歌吧，又或者是在出门的路上出游出去旅游的路上听了会让你感觉到开心的歌曲吧。有人说旅行最重要的是目的地，但对于一些人来说啊，旅行最难忘的是路上的风景。有时候有些人会认为团友或者同行者才是更让你印象深刻的，会更让你对于这个体验感，对于这趟旅行的体验感更加分的。所以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些能够让你感受到欢快的歌曲吧。刚才那一首是 One Republic 的 I Live， 那首歌对我来讲我在听的时候，我把它选来的时候，是因为它让我有那一种出发前给自己打气，是你一个人背着行囊，一个人背着行李，然后就要出发去看世界，去体验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本地创作，马来西亚本土创作。这首歌如果你去过沙巴，去过沙巴的话，东马沙巴，那我想这首歌你应该有听过，或者你应该会很有感触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沙巴的创作歌手 Nabrasia。 先来认识一下这位歌手啊，他呢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沙巴创作歌手哦。他的作品呢大部分都是以浓厚的沙巴文化色彩而让大家喜欢被大家关注的。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东马人呢？那答案是肯定的嘛。那他是沙巴和沙拉越两地的，他们说混血儿用混血儿好像有一点奇怪，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就是有这个想要把东马的美，把东马的文化推荐让大家认识的。所以他主要的演唱跟作品呢都是以卡达三都顺的语就是卡达三都顺的当地的语言，还有一些沙巴风情的歌曲而闻名的。所以你听了他的歌曲，你是觉得非常对味，很符合马来西亚人的这个风情的。那他有好几首作品哦，包括这一首 Hanya di Sabah， 也是让大部分的人听了有马上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在这首歌里面他有提到了Boso， 有提到了这些地点，比如说达瓦啊，或者格宁高啊，也有提到了在沙巴你能够去进行的旅游方式，比如爬山，或者是旅行，或者是到海边等等。所以你把所有的元素集结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朋友在和你分享他的家乡沙巴一样。所以呢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吧。你注意听哦，在他副歌里面有这么一句歌词，是 Kalau kau sudah di Sabah rasa macam rumah， 如果你现在来到了沙巴，你会感觉你回到了家。那马上来为你呈现这一首由 Dabrasia 演唱的 Hanya di Sabah。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刚刚听过的呢是我的青春啊，听了 Westlife 的 Uptown Girl， 有没有出门旅行咯的那种感觉呢？好像在呼朋唤友啊，大家一起出门玩吧。当然那首歌唱的不是旅行啦，可是那个感觉啊，那个氛围，那个节奏，就让你有想要出门去和朋友们聚一聚啊，然后聊聊天，然后玩上一天的感觉。那听了 Westlife 的歌呢，接下来想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歌是来自美国摇滚乐团 Imagine Dragons 的 On Top of the World。 那说到这个乐团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或者第一时间你想到的，可能就是他的 Radioactive 啊， Demon 啊，或者是 Believer 啊，这些都是比较强劲的一些歌曲。但是这首 On Top of the World 它是作品里面特别的一个存在，它收录在他们2012年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Night Vision 当中，之后呢在2013年的时候又作为单曲发行。那很有趣的是，这首歌在当年2013年推出的时候，其实这支乐队呢，他们还没有成为世界级的乐团哦。主唱 Dan Drinan 他曾经有提过，他们的乐团过去经历了很多年很多年的默默努力，从小型的演出到自己搬器材，到最后才获得了市场的接受，还有歌迷们的喜欢。所以这首歌诞生的时候是记录他们的努力啊，怎么说呢，就是在记录他们一路走来默默无闻，可是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做音乐，那最终看到成果。所以这首歌就是那种庆祝奋斗得到成功的那种心情。所以这首歌虽然他说 on top of the world， 可是他不是在骄傲啊，或者是在炫耀，反而是在表达了我们走过了低谷，我们翻越了高山，终于在现在我们能够好好的享受这刻属于我们的顶端。整个歌曲呢是采用轻快的鼓点还有拍手的节奏来带出那种阳光还有欢乐，所以它从头到尾都是散发着非常舒服的一种旅行氛围。来听听这一首 On Top of the World。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艾希尔的 Castle on the Hill。 艾希尔曾经有说过呢，这首歌啊，它就好像是在唱着旅行途中你经过某个你非常熟悉的地方，然后你想起过去的某个人或某个事。这首歌呢，写的就是他自己成长的家乡，还有那些陪伴他长大的朋友。很多时候在旅行的这段路上，我们不只是去看一些新的风景，或者是去认识一个新的景点，也会让你重新的去反思，重新的去思考你自己的来时路。所以刚刚这首歌说的是回到成长的地方嘛，接下来呢就要来给你介绍一首很多马来西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Sayang》。我等一下一播呢，我想你应该听过的这首歌呢，是由谁唱的歌曲啊？这首 Sayang 呢，很多人以为，诶，它是不是本地创作啊？其实不是啊。这首歌的原唱者谁，他本名叫 Sherry Gatting， 那他本人呢是来自印尼的歌手兼演员。在2012年他推出首张专辑 The First 的时候，年纪只有18岁，而当时这首 Sayang 正是让他打开知名度的代表作。而且很有趣，这首歌他最早爆红的时候，应该说他最早爆红的地方啊，就是在马来西亚，不是在印尼哦。在这首歌推出之后，在马来西亚的多个电台是有很高的点播率的。后来这原唱者啊，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自己本来是以印尼市场为主的，没想到这首歌在马来西亚走红，让他自己非常的意外。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国际受到大家的欢迎，其实原因就很简单嘛，除了是马来西亚，我们也说马来语，那这首歌本来他唱的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内容，而且他唱的是一种很纯粹的思念，在歌词里面不断的重复 Sayang Sayang 这个称呼呢，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对于你疼爱的小辈，或者是你思念的远方爱人的挂念。所以他没有很复杂的文字，就是能够让你产生共鸣，旋律就是能够让你非常的喜欢的。所以一起来听听这首 Sayang。

刚刚听过的这首三样是不是让你也跟着跳起来了呢？这首歌在 TikTok 这里的大家说，哎，我看到一个朋友说是适合跳舞的一首歌啊，没错啊，它就让你有那种在旅途当中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感觉，不是吗？所以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接下来呢要来推荐在这个小时的最后要播最后两首歌了哈，不过先给你推荐这一首呢是来自 OCT 和 Carrie Richardson 的 Good Time， 这首歌是他们在2012年的合作歌曲哦，当时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可以成为他们的代表作之一，曾经这首歌在美国的 Billboard Hot 100 最高来到了第八位，在加拿大和纽西兰呢更是曾经在他们的歌曲榜当中拿下了冠军哦。所以这首歌你说它在出游的时候适合听吗？我只能说就太适合了。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只要和对的人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间，就是 good time。 这个歌的制作过程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当时呢 OCT 他主唱 Adam Young 他在想到邀请 Carrie 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是直接邀约的，也没有想到两个人的档期合不合适啊，有没有时间一起录 或者一起进录音室之类的，所以后来发现，哎呀，两个人的时间好难配合，所以他们就选择了一人在不同的这个录音室去录歌。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在不同的录音室录了之后，来回传送音档，这在网络上 把它录好的版本发给另一方，然后去做后制啊剪辑。虽然这件事情在现代好像蛮正常的，蛮普遍的，可是在当时并没有多少歌曲是这么样制作来的。所以当时就是要表达一种没有压力，然后没有什么复杂的情绪，就走吧，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所以接下来给你推荐这首歌 Good Time。

时间来到了3:55了，是时候我要交班去啦。感谢你陪伴我从下午是下午没错，从中午12:00一直到下午4:00啦哈。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就要准备交班咯。我是 Fish 珍怡，下个星期五下午的爱从自己开始，诶，应该说下个星期五中午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再见吧，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申请报读教育部旗下职业学院的人数持续增加，截至目前当局已收到67045份申请。教育部长黄家和指出，职业学院目前只提供19567个名额。他说，申请人数持续增加反映年轻一代对技能型教育

数码配对平台正式上线后的首六个月吸引2000名用户使用。宾州行政议员 Zaniqo Johari 表示，今天正式上线的数码配对平台是州政府加速槟城中小企业数码化进程的举措之一。该平台目的在于协助中小企业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运营要求及预算，寻找合适的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配合69周年国庆，吉隆坡机场快铁私人有限公司推出机场中转路线 KLIA Transit 特别优惠，方便民众前往布城参与各项活动，包括国庆大游行。吉隆坡机场快铁发文告说，乘客从任何车站前往布城与赛程站并购买来回车票，则可享有50%折扣。不过这项优惠不适用于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和第二航站楼的行程。日本千叶县遭遇破纪录豪雨，在短短12小时累积348毫米的降雨量，这不仅创下观测史最高纪录，更相当于往年8月整个月降雨量的3倍。截至今天下午，强降雨已经造成8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400人因交通受阻，暂时无法返回家园或需要安置。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4: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
1: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5: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六月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单月贸易额，超过3408亿 ringgit。人工智能协会将主导我国打造科技生态系统。极端热浪横扫欧洲，1.35亿人面临高温灾情威胁。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强表示，只要人民继续努力并保持团结，推动国家发展，马来西亚有潜力在未来2到3年内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他表示，我国目前被列为中高收入国家，而近期的经济发展包括国家贸易表现都显示我国正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这项信心也受到马来西亚2026年上半年贸易表现所支撑，贸易总额增长 22.4%， 达到1兆7900亿 ringgit。

0: 去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制定政策并打造科技生态系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以确保国家能够应对未来的技术挑战。数码部长郭冰清就表示，过去政府行政体系较为普遍采用的被动式做法，也就是在问题出现后才寻找解决方案，已经不再符合当前技术发展的步伐。他说，成立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协会，作为推动我国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主导机构，是政府采取的战略措施之一，以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挑战，并在问题发生之前预先准备解决方案。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横跨吉兰丹、登嘉楼、彭坑及选俄州的东海岸铁路项目的整体完工率已经达到 95.08%。 他说，随着工程进展顺利，东海岸居民有望在明年搭乘东海岸铁路返乡，与家人欢庆开斋节。配合69周年国庆，吉隆坡机场快铁私人有限公司推出机场中转路线 KLIA Transit 特别优惠，方便民众前往布城参与各项活动，包括国庆大游行。吉隆坡机场快铁发文告说，乘客从任何车站前往布城与赛程站，并购买来回车票，则可享有 50% 折扣。不过，这项优惠不适用于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和第二航站楼的行程。高等教育部宣布，今年一共有82092名申请者获得国内20所政府大学录取，修读学士学位课程。该部发文告说，至于没有被录取的申请者，高教部也开放了第二次机会，允许他们在10天内在 UPU Online 大学招生系统提出上诉，时间从8月14号中午12点开始。申请报读教育部旗下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数持续增加，截至目前，当局已经收到67045份申请。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职业技术学院目前只提供19567个名额。他说，申请人数持续增加，反映年轻一代对技能型教育的兴趣日益浓厚，同时也与职业学院毕业生将近100%的就业率相符。另外，黄家和表示，在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200点的地区，学校可以根据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的监测及建议，由校长决定是否停课。教育部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教育专业通令，以应对及管理烟霾影响。他提醒，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读数超过100，校方也需要停止涉及学生的课外活动，同时建议延后在建筑物外的举行的集会及体育活动。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际消息，随着欧洲新一波热浪加剧，根据法新社推算，至少有1.35亿人所在地区的13号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其中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英国部分地区最为明显。报道指出，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是欧洲，而且一些地方仍缺乏应对高温的设备，热浪一再发生，也加剧干旱和野火灾情，并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丧命。科学家认为，日益严重的热浪主要源于人为导致的气候变迁，最酷热的区域预计将出现在西欧和南欧。 法国西南部兰德省星期四爆发新的森林大火，已经烧毁大约1100公顷土地，并迫使超过500人撤离。当局出动大约500名消防员控制火势，目前没有房屋被烧毁。消防部门指出，火势已经有所减缓，但由于当地正在经历热浪，气温预计在星期五

上升到36摄氏度，因此火势仍然有可能复燃。日本千叶县遭遇破纪录豪雨，在短短12小时累积348毫米的降雨量，这不仅创下观测史最高纪录，更相当于往年8月整个月降雨量的三倍。截至今天下午，强降雨已经造成8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400人因为交通受阻暂时无法返回家园或需要安置。尼泊尔西部罗尔帕县12号晚上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2人失踪。罗尔帕县警方13号指出，山体滑坡是由持续强降雨所引发，当地一个偏远村落几乎被淹埋。救援人员目前已经找到10具遇难者遗体，其中5具在滑坡现场发现，另外5具则在数公里外的比乌坦县被发现。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但由于灾区位置偏远，救援工作面对较大困难。印尼媒体14号报道，该国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5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表示，一些学生在13号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目前所有送医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据了解，5所涉事学校的餐食都来自同一个公餐厨房。中国在今年七月新增52万2000宗冠病病例，确诊数量是六月的6.61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依然属于周期性波动，疾病严重程度主要以轻症为主。不过数据也显示，当地冠病死亡病例没有增加，七月和六月都各有一宗死亡病例。中国疾控中心表示，自冠病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呼吸道传染病，中国每年都会发生一到两次的疫情波动。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六月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单月贸易额，超过3408亿 ringgit。人工智能协会将主导我国打造科技生态系统。极端热浪横扫欧洲，1.35亿人面临高温灾情威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来到了8月14号下午5点12分，今天是农历7月初2，星期五了，快要进入周末了。你好，我是小韩。
1: 嗨，你好，我是敏瑜。
0: 敏瑜每天上班会特别打扮吗？
1: 今天刚好早上中午时间要报新闻嘛，所以就全装出阵。
0: 对，如果你看到敏瑜特别漂亮，就代表她刚才有报新闻。但无论如何呢，从前可能我们都没有特别要打扮，但是自从我跟敏瑜搭档之后，就发现不行了。因为每一次星期五我们要拍摄影片哦，还是要稍微的着装的得体，或者是比较亮丽一些比较好，毕竟是要拍摄影片嘛，要不然大家一直看，然后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件衣服，怎么办？现在当 DJ 真的很不容易，要制装，
1: 而且还要想很多的新点子啊。如果你们有注意啊，无论是开箱好物也好，还是网络最热呢，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去搜罗，再问一下身边的同事啊，还有朋友，近期你们刷到的短视频比较火红的内容包括什么？那个通常就会作为我的这个来临的 TP 了，来临的这个要讲的内容了，
0: 那个灵感。所以以后如果大家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什么广传的影片啊，或者是点子，欢迎在我们值班的时候发给我或者是敏瑜，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星期五爱下班聊天下特备版单元的内容啦。也欢迎朋友们透过 WhatsApp 跟我们互动交流，011701-8289，来听蔡敬轩的这首 Fly Away。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 Darshi Johari 指出，政府正考虑一项机制，对每辆售出的电动车征收费用，以设立基金，在全国建设公共充电网络，而不是期望汽车销售商主动承担。他说，由于政府在资金方面受到限制，无法像中国那样大规模建设公共充电网络，因此正研究有关机制。目前在我国公共充电网络建设仍然是重大挑战，尤其许多用户，特别是公寓及人民组屋居民，无法在住家安装充电设施。所谓公共充电网络，就是在公众可以使用的地点建设电动车充电设施，例如购物中心、停车场、高速公路休息站、油站以及政府建筑附近，让电动车车主不必只依靠家中充电，也能随时补充电力。公共充电设备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交流充电，充电速度比较慢，但适合长时间停车，例如上班或逛商场时使用。第二种是直流快速充电，充电速度更快，适合长途驾驶或高速公路使用，可以大幅减少等待时间。在我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电动车生态，包括扩大充电设施建设。根据投资贸易及工业部的资料，截至2026年5月31号，全国已经有6416个公共电动车充电单位，其中包括2143个直流快速充电器以及4273个交流充电器。政府过去设下目标，希望可以在全国建设10000个充电站，目前还在持续扩大建设。此外，政府也推动建立更加整合的电子移动服务平台，让用户未来可以通过统一系统寻找充电地点、启动充电服务和完成付款，减少目前不同充电运营商各自使用不同应用程序的问题。所以未来的发展重点不只是增加充电站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做到方便找到、快速充电、价格合理、服务可靠，让消费者真正敢于从传统燃油车转向更环保的电动车。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5: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4: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查 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IFM 星期一到五
11: 下午五点，
12: 无所事事。
13: 你好，我是小韩。
14: 你好，我是敏瑜。
13: 最近刷社交媒体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很多日全食的影片？
14: 有，但好可惜我错过了。
13: 我们不是看不到啦，但是你在网上哦，就看到很多人分享，然后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诶。就是我们不是现在都很害怕被 AI 淘汰嘛，但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优势就是我们去感受这种天文奇观给我们带来的感动。那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呢？因为欧洲多国就出现了罕见的日全食，历时呢大概是2分18秒。其中啊，西班牙是自1905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日全食哦。
14: 嗯，那冰岛、西班牙还有格陵兰等地呢，也是在星期三，就是12号出现了日全食，持续时间呢也是大约是1到2分钟啦，吸引了好多天文学家、天文爱好者观赏哦。那么最佳的观赏点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就是在西班牙的北部，哇，天色良好啊。当时呢就有不少的民众就配备专用的这个护目镜来观赏这场天文盛事哦。那么当局也调查了，哎，就调派了大批的警员维持秩序嘛。那冰岛呢也是有大批的旅客出海观赏，有天文爱好者呢就形容它的过程是非常的震撼的。而英国、法国还有北美部分地区呢也能够观赏到不同程度的日偏食哦。
13: 嗯，而且呢在美国的太空总署方面就预测下一次的日全食啊会在明年2027年的8月2号出现。最佳的观测地点是哪里呢？包括了西班牙南部、北非还有西亚多国。
14: 那是在8月哦。
13: 是，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呢前两天8月12号也有这个英仙座流星雨，那个时候也曾经在空中问大家有没有看过流星雨等等。所以今天我们的无所事事呢就问问大家看过哪一些天文奇观又或者是天文现象呢？可以是流星雨。而且我记得前两天呢有听众分享，哇哦，他在大学的时候啊就看着那个流星好像下雨一样，哇，你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吗？
14: 所以他许了很多愿望。
13: 好感动，他说可是你看从前呢，大家都是很专注在观赏眼前的奇观，但现在我们好像要拿那个手机随时 stand by， 好像有一点点被干扰或者是分心了，
14: 而且也挺难真的捕捉到当下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天文场景吧。不然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因为亲眼看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可能我们下回没有办法再回味，但是我觉得真的你看过了之后您觉得哇，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13: 对，最好就是它下就是很多的流星，然后你可以用手机拍到，然后你也可以亲眼看到，那就是两全其美。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你会用手机拍为主还是你现场观赏感受那个震撼
14: 啊？能不能就是一加一两个都到那么贪心啊。
13: 你说出来就没有照片有点可惜嘛，
14: 是，
13: 但是你说话就要很生动，
14: 对，
13: 才可以表达出当下的这个感动。
14: 那我自私一点了，我看了我就不要跟人家说，没有啦，
13: 不可能。
14: 还是我觉得我会耶，想尽办法拍，可能怎么样都捕捉不到专业的那种的照片吧。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哎，你确定那个是流星雨吗？也有可能只是你的错觉。我记得以前在中学时期啊，就是在晚上时间，因为我们要比赛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有特意在学校过夜。那我们真的是那当下的我们是非常累的。那我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呢，就觉得好，那我们就先躺着在操场上面休息一下。我们这样子望着天空，就觉得哇，特别的 明显，尤其是星星、嗯、之后我们就看到有东西飞过，我一开始就在想、wow、是不是流星雨，我们赶快许愿。之后我身边朋友跟我说其实它不是流星雨，它只是一只鸟啊，好丢脸哦。所以我就说啊，好吧，其实我不能乱说话了。
13: 在光害很严重的城市可能比较难看到一些所以大家说一说，当我们说的除了流星雨啦，什么日食月食啦等等，还有极光啊，蛮多朋友应该都会特地去追极光吧，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你看过哪一些天文现象，又或者是没有，我只是透过专业的器材来看过月亮、哎、你有试过吗？
14: 有、
13: 哦、我也有。好，关于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分享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敏瑜。
1: 你看过哪一些天文奇观呢，或者是天文现象？刚才不是说欧洲多国出现了罕见的日全食吗？然后刚才我就叫敏瑜赶快去那个谷歌进入日全食，它就有展现整个过程，对不对？
3: 真的很特别，
1: 就是一个动画来展示什么是日全食啦。
3: 是，但然后我还做其他的研究，尝试输入流星雨，看还会不会出现流星雨的那个动态动图，就没有。
1: 而且呢，其实啊，西班牙当地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呢，是正值黄昏嘛。那随着这个月球完全遮蔽太阳，原本还算明亮的天色呢，你只要想一下黄昏嘛，都还是有日光，对不对？然后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忽然间变暗了，天空呢就出现了这个绝美的黑夜的景象，还有日食的光晕，就是所谓的钻石环的时候呢，现场观测的民众是忍不住发出阵阵的惊叹。还有欢声雷动的，也纷纷拿起手机来拍照。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一定特别激动。
3: 你应该会尖叫。
1: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尖叫哦，看到流星也会尖叫，虽然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眼花。那朋友们呢，有没有特别观赏过一些天文奇观或者是天文现象呢？这位朋友啊，他是 Adrian， 你是前两天到波德申去看流星雨是不是？
3: 哇，
1: 他说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要找到绝佳的地点还有器材捕捉那一刻。他说如果呢有机会像欧洲的民众一样的话，他一定会把照片拍下而且洗出来做纪念。因为呢，如果只是存在脑海里的话，很
3: 容易忘，
1: 很久很久以后，也不知道多久以后，你可能会忘了。
3: 而且也许我觉得真的有照片为证的话，你还可以回忆是你那个时候你和谁一起去，就他会帮你记录成另外一个回忆录。我觉得这个很棒哇，这个特意适合跟那个相机，所以一定要用相机吗？还是手机拍不到？
1: 手机如果像这一次日全食影片够长的话，手机应该还是可以捕捉得到的。那这位是昭全，他说呢，我们年纪大的乐龄人士啊，在60年代念小学的时候看日食呢，是用一盆清水放在地上来看日食倒影的，避免直视而伤到眼睛。那经济条件好的话，就用深黑色的太阳眼镜来看日食。
3: 来自沙巴的言才也分享这张照片呢，他是和帮游客拍日落的时候，就之后就发现了天空竟然是紫色的，非常的亮丽而且加上一直在海边的关系嘛，所以他的那个海面上呢，其实也是反映着的是那种紫色蔚蓝的那种感觉，很好看。
1: 哇，戴先生好羡慕你你这是在哪里捕捉的呢？就是极光啦，他曾经捕捉到极光还有幻日线呢，日食也看过，但是当时还没有手机。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嘛，你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特别感动呢？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太依赖手机来记录一切了。这让我想到你看演唱会的时候你是很投入很专注的在看台上发生的一切，还是你什么都一定要录影存证呢？
3: 我得看是什么歌，如果那首歌我会唱的话，我想跟他一起唱。
1: 所以你不会去分心录影，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要录影或拍照的话，你就是透过手机来看台上的一切
3: 是，
1: 你就不是完全享受其中了。
3: 我可能就是第一首歌可能我就会先拍，因为开幕嘛，就比较特别，可能他有些
1: 就有一个开场
3: 对，那可能第二首歌我就静静的听，然后第三首歌我会再拿手机出来拍。
1: 我刚才呢就问了前几天特别去看流星，就是到山上去看流星的朋友，我就问他你怎么样有没有看到流星雨，他说没有因为云层很厚，而且最近马来西亚有烟霾，所以就遮挡了看不到流星雨，他就挺失望的，
3: 可惜了。
1: 有没有朋友们有拍过这些照片或者是影片的，跟我们分享你当下的感动吧，然后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看的呢？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你看过哪一些天文现象或者是天文奇观呢？有没有朋友像戴先生一样也看过极光，好像在跳舞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看一看。
3: 一定有的。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5: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它不是没有的做，它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公益快讯。
8: 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金宝卫理公会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举办一场捐血和义诊健康活动。当天除了可以捐血，拉曼大学中医中心也会到现场提供中医义诊，怡保博爱中心则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不管是身体的小毛病，还是长久累积的心理压力，都能找专家聊一聊。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联系054651196 054651196。
6: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 4.0 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在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赵杰莹、傅西雅、徐凯等等，携手为弱势群体筹募12万份爱心餐点。预知购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listyfood.com 或拨打查询热线0163369724 0163369724，期待你的参与。
9: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Kota Damansara 的Sunway Gizamo 一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03-6157-9711 03-6157-9711，期待您的参与。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5点
11: 无所事事，
4: 我是小韩。
10: 你好，我是敏瑜。
4: 哎呦，好羡慕哦，许兰儿的 YY 他在挪威体验了泳业。
10: 哇，
4: 这是持续了多久呢？那再来呢，东甲的 Grace 他说他看过的奇景是下冰雹啦，在柔佛州的东甲，记得好像是1-2年前吧，因为马来西亚这里很少下冰雹嘛，那个时候下起大雨就听到屋顶很响噼里啪啦的声音，以为什么事，好奇的走出屋外看，结果看到好多颗粒冰块哟。
10: 哟， 那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来自槟城的朋友啊，也就是安翁，他说哇，在1988年左右，那个时候呢还是小学生，全校师生大约1000人一起抬头用墨镜来看这个哈雷彗星啊，忘记有没有看到长长的尾巴了。
4: 哇，你看永生难忘，
10: 真的。
4: 对不对？那个时候真的都没有相机，或者是没有手机可以马上录影，
10: 所以眼睛是最好的相机，
4: 烙印在脑海里。这位是小新，他就说他看过白天的白光忽然间变成橘红色笼罩，很诡异
10: 啊、
4: 是什么现象呢？
10: 为什么橘红色、
4: 是有车灯照到是不是？还有刹车。
10: 哎，但是说是白天的关系哈、哦，会不会是刚好就是那一瞬间呢？可能也没有办法更好的去录下来，因为它就是叮那一刹那罢了，让你就是只是让你看到那一瞬间，所以你没有办法更好去把它给录起来，所以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哦？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挺诡异的嘞，为什么 ？Why？
4: 这位朋友是林燕，他只拍过佛光普照，就是那个云层后面透出那个光晕啦。这个在马来西亚应该也蛮常见的。其实刚才不是跟敏瑜聊到有没有透过那种专业的器材来看月亮？我是在 IFM 的牵手过中秋。的时候，就每一年这场活动呢，都会有天文学会准备专业的器材。哇，透过器材看月亮，真的是很难忘的体验，而且真的好漂亮啊！难怪古人会说月宫。
10: 哦，
4: 对
10: ，OK OK。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就好好的去欣赏跟观看吧，因为我觉得眼睛永远都是你最好的相机跟一个录影机。可能当然我们觉得很兴奋，迫不及待想要把给拍下来呀，录起来呀。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你亲眼看过了之后呢，你才会让你觉得真的是毕生难忘啊！
4: 是，希望大家有生之年呢、哦，有机会看到的话，就要多多的去感受啊！这个感受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生而为人啊，为人一定要用心的体会当下，因为活在当下呢，就是。一个很高深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手机啊，一直在低头，其实美丽的风景就在我们的四周，你有没有抬头去看一看？你也不需要等到什么有日全食的时候再看，偶尔看一看蓝天，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疗愈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大自然给我们这么美丽的礼物。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好漂亮的照片跟影片哦，我们没有体验过，但是也觉得很幸福。在6点新闻之前，来听派伟俊还有陈华的这首《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与肯尼亚扩大在农业及粮食保障领域方面的合作潜力，包括开拓新市场，并将两国的农产品标准作出协调。农粮部发文告指出，部长达鲁斯·穆罕默德·萨布昨天与肯尼亚驻马高级专员莫鲁会面时讨论这件事。此外，双方也首次谈论让肯尼亚参与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事宜。工程部通过交通事故管理系统，在全国联邦公路已经鉴定99个经常发生致命车祸的黑区。工程部长 Dato'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透露，该系统是工程部透过 MyJalan 倡议开发的系统，用于系统化管理、分析和显示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包括鉴定事故频发地点。他说，通过整合警方负责管理的综合警察报告系统事故数据，交通事故管理系统将能够更准确、迅速地规划和推行道路安全干预措施。根据美国新闻周刊及全球数据分析机构 Statista 发布的2026年全球最佳绿色医院榜单，槟城大山脚医院成功打入全球250家最环保医院的榜单内，写下历史新篇章。卫生部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这项成就肯定了这家医院在落实气候友善医疗实践及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在这项首次推出的排名中，大山脚医院从来自36个国家的数千家医院中脱颖而出。

0: 体五报道，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说，一些学生在13号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截至当晚已经有269名学生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初步怀疑咖喱鱼是中毒源头。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并对食物样本进行检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r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1: 新闻评述。
2: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引发的争议，目前出现了课题政治化和种族化的现象。这现象与提出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探究存户所托付的资金是否以诚信和负责任的方式在管理着，以及环委会报告中所提及的问题与弱点是否会真正被纠正，没有关联。国会下议院星期二针对这项报告召开了特别会议，引起全国关注。共有39名国会议员参与这场超过10小时的激烈辩论，提出了各自的意见、疑问以及要求。事实上，无论通过什么平台讨论环委会报告，都不应该演变成互相指责、追究哪一方胜负的战场，更不应该把课题收窄为按种族或群体划分导致社会分裂的课题。事实上，正在接受考验的不是种族，而是制度；不是宗教，而是治理；也不是谁掌握权力，而是受托责任究竟受到多大程度的维护。因此，不应该让这项课题演变成种族之间的对立，更不能把它当成政治武器。相反，它应成为推动全面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存户的钱没有任何政党标志，也不代表任何种族，更不属于任何个人利益，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受托的责任必须受到守护。这份报告真正的价值在于报告公布之后究竟落实了什么行动，这包括了明确的执行计划、负责单位以及能够确保建议真正落实的监督机制。信任来自透明的数据、有效的审计、专业的投资决定、健全的治理，以及在发生违规行为时敢于采取行动的勇气。存户不应该被迫在相信或不相信之间二选一，存户有权知道究竟有哪些改变已经发生，还有那些被证明确实犯错的人是否都会受到法律与正义的追究，这些才是报告最关键的问题。从财务表现来看，朝圣基金局自2024年以来已呈现复苏迹象。2025年的投资收入达到46亿4千万 ringgit。这一表现使朝圣基金局能够宣布派发 3.5% 的盈利分配率，也是自2018年以来最高的派息率，向超过970万名存户支付总额达32亿2千万 ringgit 的盈利分配。朝圣基金局也已经完成调查报告中提出的25项改善建议中的 75%， 以进一步提升机构治理和整体稳健程度。与此同时，政府也已经采取及时措施，包括成立特别工作队落实环委会的建议，强化朝圣基金局法令第535号法令，并指示警方及反贪污委员会立即展开全面调查。不过，仅仅表示朝圣基金局目前的情况已经改善，仍然不足以轻易恢复存户的信任。存户要的是真相、问责以及保证同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而这种信任只能通过报告之后真正落实的行动重新建立。因此，环委会调查报告不应该成为朝圣基金局故事的终点，相反的，它应该被视为是一个诚信必须成为文化的新篇章。朝圣基金局所发生的一切，也必须为政府机构以及所有管理公众资金的单位敲响警钟，并成为重要的借鉴。这才是衡量环委会调查报告真正成功的标准。以上新闻评述由 Amy Nora Liza Adnan 撰写，谢淑凤翻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来到6点11分了，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为你预告今天晚上的天气哦，截至今晚9点，以下州属会出现雷暴雨，包括了霹雳州、登嘉楼、彭亨、柔佛、雪兰莪、森美兰和马六甲。
1: 那和你一起关注交通情报吧。南北大道约第353.7公里 B 段南下往松开方向，一辆拖格罗里发生故障，目前左侧车道受阻，交通行驶缓慢，驾驶者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另外，南北大道第231.5公里瓜拉冈萨尔北上往张嘎哲岭方向，一辆罗里发生故障，目前左侧车道受阻，所以请驾驶者一定要特别留意啦。 NKVE 大道约第3.4公里 Setia Alam 南下往 Bukit Raja 方向，一辆罗里起火，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交通依然缓慢，请小心驾驶，安全第一。
0: 那待会儿呢有两个单元，包括了开箱好物。那今天要跟你介绍的是一款，如果你的同事啊或者是你的上司啊，有时候你真的是办公受不了，很想要骂他们，但是又不可以骂出声，这个时候呢跟你介绍非常有趣的人气趣味文具，点亮你的工作日常，让你模仿古代的帝王是如何骂人不带脏话的。
1: 那下来呢就有网络最热呢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新的黑白切的这个玩法啦。黑白切到底要怎么玩更加好玩呢？稍后和你分享。另外呢也会和你聊，当小孩在哭泣，其实你会怎么做呢？陪他一起哭吗？还是安慰他？还是以另外一个方式把他给记录起来呢？
0: 先送上 Kevin 的这一首 Shabu Shabu， 之后就会有 JC 准备的启程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电商宠坏了消费者，商家怎么办？我们可以想办法摆脱平台吗？我们先摆正一个概念，企业不需要完全摆脱平台，更现实的目标是降低对平台的依赖，在平台经济下生存。平台本身无可否认是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问题不是不用，而是不能让它成为你唯一的生命线。从商业的角度，可以从几个层面下手。第一，我们说过要把平台当作是获客渠道，可以是新客户的来源，但要想办法让消费者记住品牌，哪怕不在这个平台也需要想要买你的产品。第二，把一次交易变成长期关系，通过品牌官网、会员计划、 WhatsApp 社群、电子邮件、线下活动等方式继续经营买卖关系，让消费者持续消费。第三，不要让单一平台占据你全部的营业额，这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理，避免 70% 80% 的收入都来自同一个平台，否则它只要调整算法、佣金或政策，你的现金流就马上受到影响。第四，建立平台没有办法复制的东西，价格很容易被比较，代工产品也可能被复制，但品牌故事、创办人的信誉、专利、配方、服务、专业能力和市场信任没有那么容易被复制。第五，掌握和读懂自己的数据。平台可以告诉你今天卖了多少货，但企业必须自己研究哪些人买过、多久买一次、买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而买、还有什么时候会回来。数据分析将决定你可不可以进行二次推销、交叉销售和产品开发。第七，不要跟平台正面硬碰硬，要懂得利用它的规则反向成长。当你在线上线下、平台上和平台外都稳健成长，才有筹码和它谈判，拿到最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不要忘了，平台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他们也必须大力的笼络商家，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规划资源。我们或许不可以完全不依赖平台，但是即便平台明天改变规则，我必须依然有自己的客户、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渠道、自己的生意。平台可以是加速器，但不能成为氧气瓶。启程 2.0， 我们下周再聊。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就跑腿费喽。
0: 是不是点了五杯奶茶哎？哦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鹊骨》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妈，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5: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4: 知道啦，
5: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6: 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敏瑜。
6: 敏瑜的桌上有没有一些很可爱的文具？啊，因为我们每天办公嘛，面对很多压力，如果你有一些可爱的文具就很解压。嗯，
7: 没有，我应该就是那个可爱的废物吧。
6: 本身就很可爱了，所以我不需要这些可爱的文具。那如果呢，你每天办公哦，真的是很多压力，很想要吐槽，但是又不能够明说的话，又想骂人不带脏字，有一个好办法。因为呢，最近啊，有国外的博物院呢，就推出了一套皇帝衣帽贴纸，把清朝皇帝们的毒蛇猪皮都做成了透明贴纸。什么是猪皮呢？就是皇帝用红色的朱砂笔亲笔批阅大臣奏折或者是奏章所写下的批示和意见啊，推出的这些贴纸很可爱，比如说无耻无能之废物不必来，官辱似有风正无用废物，千古未闻之奇丑，尔等愚谬糊涂不堪。不觉得光看就让人忍不住大笑吗？ Wow. 根本就是骂人不带脏字。那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宫廷剧啊，妃子们就会抱怨皇上一直忙着批奏折，10天半月都不见后宫。但现实生活当中呢，雍正皇帝真的是非常的勤政哦，据说每一天批奏折超过20个小时。
7: 20个小时、
6: 啊、
7: 还好吗？
6: 真的好勤劳。而且在海量的公文当中啊，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再看到一些前言不对后语的荒谬奏折，皇上一抹想必也是情有可原的。那这一些贴纸呢，我们来看一看哦，他们都标上了皇帝的名号和年份，从雍正、康熙、咸丰到嘉庆。例如嘉庆帝面对办事不力，案子一再拖延又没有办法了结的时候，就会下重话，逆犯拒不能获，且新案迭出不能了结，汝真是无耻无能之废物矣，甚之。哇，骂得很直白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是网友讨论度蛮高的，叫做官汝似有风政，其实呢是清朝雍正皇帝的亲笔批语。当年雍正帝是以勤政到近乎苛刻闻名的嘛，每一天呢都要处理海量的奏折，如果看到有一些臣子写的内容不是内容鬼打墙，就是很多废话，就会直批官汝似有风政，看你这样简直跟发疯没什么两样。那还有一句呢是千古未闻之奇丑，同样是雍正的手笔来回应呈报上来的状况，简直是空前绝后，荒谬至极，难看到了极点。那还有一句呢叫做不必来，背后也有典故的哦，出自康熙皇帝。那个时候呢直隶巡抚赵弘谢上奏折想要进京帮皇帝庆生，那康熙就直接冷回不必上本，结果他不死心，又再次硬着头皮上奏说，那我3月13号去京城祝寿可以吗？康熙就忍不住了，简单明了的回复三个字，不必来，大概就是古代版的不要再问了，真的不用。所以你看，如果你想要表达你心中的愤怒，你就可以买这一套贴纸贴在你的文本上，又或者是文具上也好啊，办公桌也好啊，对方的文件上也好。
7: 我突然间想到啊，这个可能在年末啊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要来一个交换礼物，其中一个应该是我其中一个 wish list 了。
6: 如果你骂人的话直接骂好像不太好啊，你用皇帝的口吻似乎挺文雅的。你的办公桌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文具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

0: 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有没有开箱过什么有趣的文具呢？我之前在国外就有看到那个做成武林秘籍的笔记本，就是外头看起来什么九阳神功啊、九阴真经啊、降龙十八掌，一打开里面是空白的。可是你看那种武侠电影啊，他们都是武林秘籍，它有一个格式的，就你一看就知道那是武林秘籍了。
1: OK，
0: 然后或者是网上现在也有什么做成圣旨，就是笔记本，然后封面写圣旨。
1: 哇，看起来好有仪式感哦。所以在写或者在看的时候，会不会让人家误以为哇，你是那个什么武林传说吗？
0: 就是办公室的一些趣味啦。然后我们今天的开箱好物呢，就跟大家介绍《黄帝伊墨语录》的贴纸。我觉得这些贴纸非常的好用，比如说周末前夕啊，如果你的客户突然就寄来一封逻辑混乱还急着写今天要的需求呢，你真的很想要骂一句尔等愚谬糊涂不堪，就把这个贴纸贴在你的这个笔记电脑前
1: ，OK，
0: 然后就感觉上帮你骂了对方一番，又或者是呢，部门开会的时候啊，总是会有一些人绕了一大堆，讲了很多没有建设性的话，你很想要翻白眼，又不可以直接发飙呢，就有什么官辱似有风正，或者是无用废物的贴纸就很解气。
1: 哎，但无用废物好像也很
0: 当然你不可以直接贴在对方的面前啦，就是你自己看了心里比较舒畅一些。
1: 那下来呢，有看到好多朋友也分享了，他说哎，谢谢小韩分享关于这个清朝皇帝批奏折所写的这个东西的透明贴纸，其实我想拥有。我们没有啦，就是他的那个是文字而已啦，
0: 就贴纸啦。
1: 他说的是希望可以放在 WhatsApp 的那些 stickers 啊，就可以发给他身边的朋友。哎，觉得感觉很霸道但又很可爱。
0: 是，我们应该把它做成 WhatsApp 的贴纸，
1: 可以哦，
0: 非常好用，
1: 随时可以转发。
0: 对对对，随时转发。但是当然啦，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呢，是皇帝比较心情不好的时候写的语录嘛。那他们的这个博物馆呢，也有推出一些心情比较好的贴纸，像是皇上安安贴纸，里面就收录了什么你办事朕是放心的 啊，或者是朕又胖了些，朕安好，大喜，你好吗，再施厚赏，这些语录语气就轻快蛮多的。
1: 哎，朕又胖了一些算是开心哦。
0: 比较日常生活一些嘛，对不对？就是皇帝的日常
1: okay, okay.
0: 比较人性化一些。所以其实偶尔拥有这些很可爱的文具呢，确实是帮我们度过了一些办公室的心情很压力很大的时刻啦。就是让你比较疗愈一些。虽然偶尔呢，你真的会很想要对某一些人贴上什么无耻无能之废物，但更多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给队友说一句你办事朕是放心的。哇，如果你有这样的好这个同事的话，应该要感到很感恩哦。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2: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3: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1: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4: 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网络最热，
6: 先问小韩，
4: 你有没有玩过黑白切？
3: 有啊，这个应该是很简单、很初级的一个活动吧？
6: 哎，游戏。对了，那最近呢，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一个很红的游戏，叫做新版黑白切。哎，有人呢称它为是黑白切 2.0， 或者是丑照黑白切。那玩法其实也非常简单，两人呢就面对面，其中一人就拿着手机对准对准对方的脸，然后呢就一起喊黑白切，然后呢就要甩头，你能选择的方向是上边、下边、左边或者是右边。重点来了，那如果两个人刚好他指的那个方向是一样的话呢，那么拿手机的人就赢，就要马上按下快门。输的人呢，通常都是可能因为输了嘛，所以那个你的脸跟你会对准的就是你的那个手机的屏幕，所以呢通常就是那个造型是非常的混乱的，可能表情是完全失控的，
3: 就五官变形了。
6: 对呀，表情可能是完全失控的那一瞬间就会被直接拍下来，什么双下巴啦、翻白眼、五官变形，什么样都有。所以好玩的地方呢就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呢你越想要保持形象呢，拍出来的可能就越爆笑啦。加上这个游戏真的是零门槛啦，一部手机两个人就可以玩了，所以不管是朋友聚会还是同事之间，甚至是情侣都可以一起来玩。
3: 因为以往玩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猜拳嘛，对不对？黑白切。那如果呢你转向右边，我也指向右边的话，你就输了。
6: 对
3: 啊，你可能呢就要被罚，做什么事情被惩罚。那现在呢也没有惩罚了，就是你会被拍下丑照，因为你向右看的时候，我的手机也在右边拍一下你转头的那一瞬间，你就很丑了，就很不好看了。
6: 是。
3: 这个我给大家一个贴士，因为刚才我跟敏云也玩了这个游戏，如果你是要马上拍照的话，可能会有点难反应过来，所以我们是直接按那个录影的模式，
6: 是，
3: 所以可能玩5局我们就看那5局之内，因为你之后就截图嘛，就看一下，对方看向你的时候那个表情是怎么样的，还挺好玩的。
6: 是，我们待会儿呢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就会上传我们的短视频给大家看看，到底谁是游戏黑洞，
3: 到底谁比较厉害，所谓的厉害一些。你是一个很会猜拳的人吗？我记得以前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团康活动，就叫海草舞。
6: 有，
3: 比如说因为上前 向外开嘛，就是你的两只手，他说海草呀海草，你可以往上摆，往前摆，或者是双手往旁边摆，然后对方就不可以跟你摆同样的方向。
6: 对，
3: 这个、这一颗我还蛮会的，因为我发现那个声量是关键。就是你嗨吵嗨吵，你声很大，就会引诱到对方跟你比同样的方向。
6: 我知道吧，应该是会，但是我在思考哦，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方向哦，我的方向感非常的差，所以也有可能玩这个猜拳或者是玩方向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强。不过剪刀石头布我 OK。
3: 所以剪刀石头布是强的，但我发现剪刀石头布也跟不只是跟反应哎，跟你的气势也有关。
6: 哦，
3: 所以如果你剪刀石头布，你的布很大声，会吓到对方，他又忍不住会出布，会吗？
6: 会出其他的。
3: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很会猜拳的，或者是玩这种什么海草舞啊，或者是黑白切的，有没有一些技巧教我们？
6: 提示教我们。

0: 网络最热，下面网络最热呢，就和你聊近期火红的短视频啦。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哈，相信一定经历过孩子突然大哭，怎么哄都哄不好。最近 Instagram 呢就出现了这个非常搞笑的另类育儿法哈，小孩哭不哄了，选择不哄，选择怎么样呢？直接加入他的哭声，孩子可能在那里嘤嘤嘤的哭啊，那大人可能就选择在旁边把哭声当作伴奏，配上夸张的舞蹈、搞怪表情，还有各类的魔性的模仿啦。简单来说就是你哭我也哭，你闹我比你更闹，把这种魔法打败魔法的方式哈，就让大家也觉得没关系，我打不过你我就加入吧。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偶尔还行，不能每一次都这样吧，因为孩子真的哭的频率有点高
0: 啊。OK， 不过当然重点不是让爸爸妈妈真的是不理会孩子啦，而是用幽默的方式让紧张的情绪先缓下来啦。毕竟有时候小朋友可能看到大人比自己还夸张，哎，反而会忍不住笑出来。所以育儿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就多样化啦，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去陪伴孩子跟哄孩子啦。当孩子哭到停不下来，或许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把这个崩溃现场变成搞笑现场，可能对小朋友来说挺有用哦。
1: 对，你现在先把它拍下来，等孩子长大一些你再给他看，就说你哭的时候就是这种丑样子，他以后就是爱面子就不哭了。前几天呢，我就到朋友家去，我们就一群大人唱卡拉 OK， 然后小朋友就在旁边看嘛。后来呢他的奶妈就把他抱回房间，他就开始哭了，因为他想要留在那个客厅。结果他妈怎么做呢？把麦克风递到
0: 能全部都听到的哭泣的声音，
1: 哭得很大声，但小朋友是没有感觉的，因为还很小。但是我们就把它拍下来，以后就给他看，那你哭啊，我就让周围的邻居都听到你哭，看你会不会觉得丢脸。然后我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一段短视频，也很搞笑，小朋友哭，结果他的爸爸呢就走到钢琴面前开始弹起那种很悲情的音乐，结果
0: 这也是爸爸的表情是吧？是完全不屑的。
1: 对，他就很沉醉在那个音乐当中，
0: 很冷静，
1: 不理孩子。结果就忽然就发现，哎，这个哭闹的现场变得好优雅，
0: 好好玩哦！
1: 因为有音乐伴奏，很可爱啦。当然，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暂时拍下来，拍完之后还是要乖乖的去把孩子给哄好，毕竟也不可能，也不舍得看着孩子一直哭下去嘛。
0: 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之前看过有个短视频哦，就是真的跟他一起哭，然后一边哭，他在旁边呢。他是在跳那些可能热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哇，这个好奇特，好突兀哦，但是
1: 反差好大的场面。
0: 那之后那小朋友就不哭了，就觉得算了，反正你就不理我，你在那里搞怪，他就停了，就说哎，怎么没有音乐了？
1: 小朋友是很聪明的，他一哭啊，你就紧紧张张，他就知道啊，下一次只要我哭呢，你就有求必应了。但是如果父母就平常心，很 relax 这样子，小朋友就知道啊，哭原来不能作为我的武器。那你呢？如果小朋友哭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来哄他们呢？刚才在开箱好物呢，就分享了，哎呀，这个皇帝的批奏嘛，这位呢，他阿冲，他就说，哎，很喜欢这样子的透明贴纸，很可爱，又霸道又可爱。他说呢，16年前他真的有一个九阳真经的小本本，九阳神功是吗？九阴真经。
0: 哇！
1: 他说，如果有那些贴纸的话，好像也不能随意贴吧。有点霸道、霸气
0: 、可以啦，
1: 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啊，
0: 没有啦，你
1: 过一过当皇帝的瘾
0: 呀、yeah, 发送了之后呢再把它删除啊，不是好懦弱，
1: 删除了国权他就发送了给朕请安的贴纸进来。为什么有这种贴纸不早一点发进来马上收藏
0: 下来呢？看到来自槟城阿贤的这位朋友呢，他就分享了他之前呢就有一个自动铅笔啦，外观是像极了钢笔，不过却是铅笔笔，这算有趣的文具吗？也算是吧，可能在第一眼就会让人家误会，哎，这不是钢笔吗？所以对他来说啊，这类型的文具，他看了之后呢，心情会很好。哎，不晓得为什么，也有可能刚好就长在我的审美上吧。而且他也分享，这类型的文具并不便宜呀。
1: 其实我觉得文具是挺重要的，现在比较少用啦。那以前大学的时候，我真的会去挑选很可爱、自己很喜欢的文具，因为每一天都要使用嘛。
0: 对，
1: 你看到它，心情就会很好，即使是 不想要学习，也会因为这个文具变得心情开朗一些，开心一些，很期待上学的时光。所以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什么很有趣很可爱的文具是你自己的私藏呢？或者是刚才明瑜分享的这些网络最热的影片哦，这个黑白切有没有一些猜拳的贴士，或者是小朋友哭闹的时候你是会把它拍下来吗？或者是录成影片吗？还是怎么样呢？继续透过哇塞跟我们互动吧，0111701889。我们这个小时的单元就进行到这里了，那下个小时一起聊趣闻。7点新闻之前来听探长的这首全新作品《想念失效》，锁定越听越爱的爱FM。

0: 卖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 Super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爱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5: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6: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27.39点，跌7.32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94.78点，涨50.13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815.44点，跌43.109点，总成交量达35亿500万股。尽管全球金融环境持续变化，特别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出现转变， Ringgit 在今年第二季度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仍保持总体稳定。国家银行表示， Ringgit 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第二季名义有效汇率是-0.8%，低于第一季度的1.4%。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该部计划通过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强化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议程列为主要重点之一。他说，通讯部的明年度财案详情需要等待和财政部在下个星期举行正式会议后才会有眉目。当被问及通讯部将在2027年财案申请的拨款数额，张念群说，这将取决于政府的财政能力。数码槟城 Digital Penang 放眼旗下中小企业数码配对平台正式上线后的首六个月，吸引2000名用户使用。槟州行政议员 Zairil Kiljahari 表示，今天正式上线的数码配对平台是州政府加速槟城中小企业数码化进程的举措之一。该平台的目的是协助中小企业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运营要求及预算，寻找合适的数码解决方案供应商。国际消息，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镇奥米什附近13号晚上发生严重山火，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造成至少19个人受伤，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克罗地亚消防总指挥斯拉夫科·图查科维奇说，强风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多地已经报告有住宅被大火吞噬。根据当地的消防部门今天早上发布的信息，

0: 快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先跟你分享一则好消息，好消息
1: 要说3遍。
0: 下个星期四晚上呢，也就是8月20号的晚上9点钟， TV2 呢将会播出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帅气合体演出的特警新人类，带你重温热血青春。所以如果呢这三位都是你的偶像，就千万不要错过特警新人类啦。播出的时间呢就是下个星期四8月20号晚上9点钟，就在 TV2。 哇，如果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是我同事的话该有多好呢。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0: 他们比较不可能成为我的同事，但是我们比较有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这些艺人和明星。
1: 嗯，当然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是很有创意，自己本身也是很想要发挥你的长能的朋友呢，非常鼓励你赶快投你的履历给我们吧。那我们 IFM 的这个官方的电邮呢，就是 info893.aifm@gmail.com。 所以你已经准备好了，不管你是刚刚毕业的新人也好啊，还是你本身就是还是有梦想的朋友，非常鼓励你赶快投下你的履历啦。
0: 嗯，投下你神圣的履历。
1: 23到35岁
0: 哦。
1: 哎，对
0: 了，你看我们的电台其实有蛮多同事都不是科班出生的，珍妮啦、舒林啦、佳莹啦等等的。敏瑜和我就是啦。
1: 啊，对对对，
0: 我们都是
1: 广播系。
0: 广播系的学生啊，不管你是不是，反正你对广播有热情的话，都欢迎你加入 IFM 成为我们的同事。在聊趣闻之前，先来听王以太的这首《移居星球》。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整个人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5: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4: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5: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4: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6: 从一面国旗开始。
7: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8: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7: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9: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7: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0: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7: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下班聊天下。
1: 哎呀，来到这个小时的节目了，代表我们已经是值班的最后一个小时，快要下班了。你好，我是小韩。
2: 嗨，我是敏瑜。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班始终有一定的压力嘛，对不对？到底马来西亚的职场人士面对哪一些压力呢？职业安全和卫生局就指出，工作压力、工作量过重，还有职场人际关系是雇员所提出的主要心理社会问题，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诉是最多的。那这个局的总监就指出啊，投诉呢就包括来自上司或者是管理层的压力、工作量过重、不专业的沟通方式、不公平的待遇，还有管理层没有针对员工申诉采取行动等等。
2: 所以这些呢就明显的显示了职场心理健康呢其实不能够只是在单纯的被视为是个人雇员所面对的个人问题啦。所以啊，里头我们刚才说的嘛，心理社会风险呢是可能发生在所有领域的。不过呢，根据职业安全还有卫生局到现在接获的投诉啊，公共服务的领域还有这个职场心理社会风险的投诉而是最多的哦。
1: 公共服务领域哦，会不会是因为我有面对一些压力啊，工作量过重啊，或者是职场人际关系，我也不好随便离职，因为在私人界你可能工作的不开心，我就换工作换公司。但是可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话，你就会
2: 比较难哦，
1: 想比较多，对吧？一定是要长久相处的同事嘛，你也不可能说走就走，对不对？那再来呢，其实啊，这种情况呢，就凸显了各方面有必要更加的关注工作压力、工作要求，还有雇员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等等。而心理上的不安全职场是指心理社会风险因素没有获得有效的管理，以致影响员工的安全健康和福祉。而该局呢去年公录的48宗和心理社会问题相关的投诉，经过调查有 77.1% 被发现缺乏事实依据，另外有 22.9%， 也就是11宗投诉被证实有根据。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对压力，你也不太会去向有关的单位投诉，对吧？好像都是以自己消化为主，除非是很严重的一些指控，比如说职场性骚扰啊，或者是等等的。要不然的话，你说可能压力过大，又或者是工作量过多，没有一个衡量的指标。
2: 而且好像你直接说哦，工作量很大跟压力这回事，可能他们都会认为就是你自己心理素质不好，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因为担心上司觉得哎呦，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草莓族，抗压性不足，
2: 所以也很压力啊，更压力了，是吧？双倍压力了。到底要说还是不说，也变成了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认为哎，你不开心，心里有憋屈的话呢，你就好好的说出来，但我们会想办法帮你。但好像你说了反而会有很多的反效果，所以想来想去觉得那还是自己吞会比较好
1: 啊。怎么办？如果在职场上真的面对可能工作压力呀、工作量过重、职场人际关系等等的心理社会问题，你会向同事甚至向主管反映吗？

0: 子。
1: BPM 的英年早分，之前听过的还有白举纲的《星星海》。
2: IFM 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0: 好，我是敏瑜。
1: 你是一个从小就有生意头脑的人吗？
0: 我不是，
1: 我也不是哎、欸，我大不了就是父母给我钱，我去做家务，但也不算是生意头脑、哦，这个是叫理财观念。
0: 嗯、OK， 哎、欸，这也挺不错。我好像长到这么大，我没有踹过做家务，然后也得到零花钱的。
1: 那个时候好像是有特殊情况才有这样子的，要不然做家务就是你的日常。我们为什么会说到这个生意头脑呢？因为在加拿大，有一名11岁的六年级的男童呢，他在暑假的时候就帮忙倒垃圾的时候，突发奇想，创办了一家名为“你的垃圾桶清理”的服务，主打10美元一口价，帮邻居清洗又脏又臭的垃圾桶。他挨家挨户推销的视频呢，已经有超过1500万人浏览哦！
0: 哇哦！而且呢，这个生意的起步是相当偶然的。他的妈妈呢也分享了，其实一开始啊，阿什多呢他是在倒垃圾的日常就帮几位邻居把这个垃圾桶推出去，等垃圾车收完呢，就再帮忙推回车库。哎，有了这几位固定的客户之后呢，他就决定要扩大版图了，主动提议我是可以定期帮忙这些邻居清洗垃圾桶。哎，下来。他就想，哎，那我就不如就决定自亲自去按门铃，询问其他人还有没有要这个清洁需求啦。
1: 而且呢，在他的妈妈的协助还有社媒的推波助澜之下，他的生意就开始起飞啦。母亲就建议他可以将推销的过程拍下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呢就引发了不可思议的热烈回响哦。而且呢，也记录了这名男孩创业的酸甜苦辣，虽然有时候成功的开发新的客户，但也常常吃闭门羹。不过呢，他就展现了超龄的成熟。他就说呢，不要把被拒绝往心里去，而且第一次被拒绝总是最难熬的。而且他也蛮有野心的，
0: 是
1: 不只是在暑假洗洗垃圾桶，他还计划在冬天进军草坪维护还有铲雪的服务。
0: 好棒哦！十一岁我在干嘛？
1: 很棒哎！而且
0: 11岁我应该是那个拼命还钱的人吧？
1: 好勤劳啊，而且还很有生意头脑哎！但是我们的身边总是会有这些脑筋动得很快的人。我之前就跟朋友聊天，我就发现他真的就是商业奇才。他在不知道哪一年呢、啊，就一个偶然的机遇之下，就得到了一大批的玫瑰花，就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来买这些玫瑰花。然后那个时候呢，又刚好临近情人节，他就灵机一动呢，就把这些玫瑰，他也没有卖过的，但是他就想，哎，既然可以用便宜的价格来拿到，那我就把它包装成这个花束嘛，对不对？情人节那一天呢，他不只是卖哦，他还叫他的弟弟，因为他弟弟很可爱，就胖嘟嘟、圆滚滚的，就拉着他一起在可能把车开在一旁吧，然后就卖给路人。你知道，只要是有小朋友把这个花束递给你，男生不可能不买的，因为价格也没有很高，再加上是小朋友递过来的，就一定买啊！就很快就卖完了。我说哦，你太有商业头脑了，你还知道怎么样把它推销出去，是就是有小朋友。
0: 对、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妙招。另外一个方法，我看过的就是趁着就是在热天的时候呢，就卖冷饮。而且我觉得在冷饮还有多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认为，哎，你要下到楼下你才能去到食堂，倒不如你跟我买。
1: 啊、哦，是在学校吗？
0: 对，我帮你省一些时间。
1: 要当跑腿吗？还是要自己带去学校？
0: 没有，自己带去学校。聪明，我觉得这个
1: 真的
0: 小零食啦、橡皮擦啦，这个是应该是最常见的，或者是他也会跟你说，哎，我一开始他是先用交换的模式，之后就发现，哎，原来有很多人很喜欢他，可能这一系列的橡皮擦，之后就把它收集，买了一整套下来，用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哇，这个哇厉害，这已经开始在做批发户了。
1: 有没有听众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从小就展现了超强的商业头脑，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做的？011-1701-8289，好聪明啊！

0: 欢的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诶，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3: 让嘉银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2: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1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2: 你在烦恼什么吗？
1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敏瑜。
1: 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生意头脑，不过呢这位朋友他就说呢，他的儿子啊会带各种泡面还有罐装饮料去宿舍卖，连社监老师也跟他们买。
2: 聪明，
1: 好有生意
2: 高招，
1: 对，
2: 厉害。
1: 哎，宿舍就代表什么呢？大家都是一起生活那么久嘛，总是有这方面的需要嘛，就是可能晚上肚子饿啊还是怎么样的啊，你提供的话我也省了外出购买的时间、啊、多好
2: 方便呢。向来呢这位朋友啊还是9875，他分享啊在中国的同事刚刚大学毕业，在每个购物平台啊就花钱办 VIP， 之后呢领到了优惠券就卖掉或者是帮忙代购，还有直播领到的奖品福利呀，或者是热门餐厅帮忙排队叫号。哇，这真的是太有经济生意头脑了，一个月生活费其实都花不完，一般人都做不到像他这样啊。也一直觉得哎，女生薅羊毛是很厉害的，但他一个男生太少见了。
1: 这个应该跟性别没有关系吧，有的人天生就是很有生意头脑。欢迎大家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那接下来呢就跟你分享这一则新闻了，可能等一下就可以请敏瑜来分享一下实验的结果如何。那你知道吗，其实每一对伴侣之间呢都有专属的相处方式，可是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只要以每秒5公分的特定速度轻抚你伴侣手臂的内侧，就可以提升40%-50%的幸福感，也可以舒缓负面的情绪。这一项触觉互动不但可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生效，未来更有望用于伴侣咨商还有婚姻治疗哦。
2: 我在前几天也看了这则新闻了、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呢？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公互动，我就跟他说，不如我们尝试一下，看看对你来说，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幸福感。他立马就是抗拒，别碰我。他是高敏感的一个。
1: 你没有叫他像用你来做实验
2: 啊？有。然后之后我就在一直在沉浸式的去体验和感受，我觉得还行，也有可能当下的心情本来就还好，我有情绪没那么高昂，所以可能觉得不会有很大的反差。但我有在思考哈，如果平时有在做这个动作的话，会不会觉得有点骚痒呢？因为可能很靠近
1: 手臂内侧嘛，
2: 对呀，就也挺敏感的耶。
1: 每一秒5分钟的轻触哦，那这是什么原理呢？专家就解释，这种现象和人体生理的机制有关。人的皮肤上呢，分布着一种名为吸触觉纤维的特殊神经，对慢速的触摸是非常敏感的。受刺激的时候，就会向大脑传递放松的讯号，就可以减轻压力，促进连结啦。
2: 毕竟研究团队呢其实也是强调了嘛哈，温和的这个触觉互动呢就是建立亲密感的重要桥梁啦。所以呢就建议民众跟伴侣沟通的时候啊，如果你是陷入僵局的时间，那不妨就尝试以这种轻柔步调抚摸伴侣的手臂吧，快速的平复心情。可能这项方法未来还是有望可以成为伴侣治疗的辅助工具哦，帮助更多的伴侣重拾幸福。
1: 我觉得拥抱应该也可以达成同样的效果吧。
2: 但我有在思考啊，你当下已经是非常的生气对方，你怎样会让他抱你？
1: 也是啦，
2: 拒绝。
1: 所以语言也很重要，还是语言最有效呢？
2: 也有可能。
1: 朋友们分享一下，等一下敏瑜也说一说，你觉得哪一种方法最有效？
2: 我要跟他们
1: 伴侣情绪，
2: 我要跟他们请教才对吧？请教我。
1: 就是伴侣之间有没有一些相处方式呢？就是这里说的提升幸福感，是以每秒五公分的特定速度来轻抚伴侣手臂的内侧嘛？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有什么安抚伴侣的方法呢？一起跟我们聊一聊。

0: 罗志明，没有你的世界哦，好快哦，我们已经进入最后一段的聊天啦。那我们在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了嘛，我们常常会玩一种康乐活动，叫做黑白切。不过现在有最新的玩法，你可以拍下对方的丑照。到底怎么进行呢？我们已经把影片给拍出来啦。
1: 是，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网络最热黑白切的新的版本，要怎么样玩的链接啊、游戏或者是那个视频的话呢，欢迎你发送黑白切这三个字吧，发送到 iFan 的 WhatsApp 0111701289，稍后就把有关的短视频链接发送给你啦。
0: 嗯，猜一猜到底是敏瑜获胜还是小韩获胜？我们都会把链接发给你。不管你猜谁，你都可以看到影片哦。所以赶快呢发送黑白切到0111701289。那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在周末敏瑜要继续值班，那我就会出现在下个星期一的爱下班聊天下。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1: 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26年第二季度跃升至 6%， 超出市场预期，创下自2014年和冠病疫情爆发以来第二季度最强劲的增长表现。首相达杜斯阿诺伊巴欣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因为供应链危机和西亚局势动荡导致世界经济放缓，但是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取得强劲增长。他提到，这项增长得益于昌明政府的努力，确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不会受到西亚一系列危机引发的全球通胀压力的严重影响。马来西亚将在缅甸难民被遣返回国之前优先考虑他们的安全，以确保他们的福利及生命安全获得保障。外交部长达杜斯穆罕默德·哈桑表示，联合国难民署和内政部的合作至关重要，以核实难民身份，并评估他们返回缅甸后可能面临的安全局势。他已经要求外交部秘书长通过缅甸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和当地政府联系，以便让他们能够分阶段遣返。槟城民主行动党还没有针对是否推出内阁发表官方立场，而是将决定权留给了在星期天召开的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槟城首席部长曹湾友表示，州委员会已经在星期三召开会议，并决定在全国代表大会前采取开放态度。2026年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星期天举行，届时来自1704个支部的4264名代表将决定该党是否在本届国会剩余任期内继续留在团结政府。沙拉越州政府正在和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合作，计划在近期在该州实施第三阶段 OPA 人工造雨行动。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阿玛达格拉斯翁嘎恩巴斯表示，采取这个缓解措施是为了应对长期的炎热干燥天气，这种天气可能会影响水供应来源，并加剧部分地区的淹埋情况。他透露，第三阶段人工造雨的主要焦点会是处于关键状态的水坝和集水区，这是对水资源持续供应至关重要的区域。马来西亚气象局将继续进行技术分析和评估，以在行动实施前确定合适地点、时间和大气状况。国际新闻，印尼过去一个月的土地和森林火灾加剧，在七月份就有大约182000公顷土地和森林被烧毁，几乎是今年上半年火灾过火面积总和的两倍。今年以来，印尼累计过火面积已经达到285000公顷，大约相当于三个雅加达市的面积。大部分热点分布在西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以及南巴布亚。

全球粮食供应。俄乌合计可能造成全球粮食市场出现3000万至4000万吨的供应缺口，或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15%到20%。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早前因为特朗普的纳入加拿大为第51州与关税威胁一度紧张，如今这股情绪进一步延烧到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身上。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加特拉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了带来福建卫星本。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发布的数据，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了6%，规个马来西亚统计局只追预计的5.8%。国家银行发布过指出，经济增长主要受到持续强劲的国内需求以及出口表现稳健带动。另外，国家银行预计，我国今年规年的总体通货膨胀率将维持在1.5%到2.5%之间。国家银行指出，尽管西亚冲突可能推贵国家全球的成本，但是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整体影响有关有限。针对性的燃油补贴措施，加上国内需求的稳定，有助于限制成本上涨转嫁到消费者。投资部的吉冈业保护部长沈志根表示，只要人民继续努力，并且保持团结，推动国家发展，马来西亚有潜力在未来2到3年内边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伊表示，我国目前被列为中规收入国家，而近期的经济发展，包括国家贸易表现，拢显示我国朝向正面的方向发展。政府持续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制定政策，并且缔造科技生态系统，尤其是对 AI 人工智能领域。设备部长高平生表示，成立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协会是政府采取的策略措施之一，提升而且可能出现的条件，并且在本地发生之罪而先准备解决方案。高等教育部宣布，今年一共有82,092名申请者获得国内20间政府大学录取。首套学士学位的课程，教育部发布过讲，只要报被录取的申请者，高等教育部也开放第二摆的机会，允准伊人在10天内面对 UPU Online 大学招生系统提出上诉，时间是对8月14日中午12点开始。教育部副部长吴家豪表示，自空气污染指数 IPO 超过200点的地区，学堂会使根据州教育局甲规教育局的监察甲建议，由校长决定是毋是停课。教育部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教育专业通令以应对以及管理烟霾影响。伊提示，若是空气污染指数读数超过100，校方嘛需要停止涉及学生的考古活动。随着澳洲新一波的热浪加剧，根据发生者推算，至少有1,3500万人的所在，13号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其中，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部分的地区地明显。以报道指出，全球暖化速度第一紧的是澳洲，而这些地区有关欠缺应对高温的设备，落浪过一摆发生嘛加剧了大数甲野火的灾情，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丧命。中国伫今年7月新增52,200宗冠病例，确诊人数确诊数量

六个月六点六一波。中国这边疫情控制中心表示，这摆疫情上升有关属于周期性的波动，这边严重的程度主要以轻症为主，但是数据嘛显示，当地关闭死亡比例不增加，七个甲六个个别有一种死亡的比例。以上的阿添福建的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硬影，
1: 一起数榜啦。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7: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7: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舍曼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我国已经跻身全球五大医疗器械制造枢纽之一。2025年医疗器械出口额达370亿美元，并凭借电子电器及精密工程等领域多年的发展，建立成熟且完整的医疗器械产业生态。他说，全球五大医疗器械制造枢纽分别是美国、中国、爱尔兰、我国马来西亚及哥斯达黎加。他提到，电子与电器产品依然是我国出口引擎的核心。今年上半年，该产品出口按年增长 42.5%， 达到4679亿人民币，占制造业出口总额 48.1%。国内几个州的空气质量依然没有好转，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全国有1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有7个在上拉月。环境局副总监 Azuri Aziza Saidon 指出，由于印尼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多处出现热点，导致国内多个地区遭受来自不同方向的烟霾来袭，其中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录得182点，是全国最高，其他超标的地区则分别是古晋、三马拉罕、斯里阿曼、斯里街、民都鲁和木礁。在马来半岛方面，空气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分别是吉隆坡蕉赖、雪兰莪的 Johan Sdeer 及沙阿南。沙阿南轻快铁第三干线在经过六个星期的免费搭乘服务之后，明天15号起正式收费。吉隆坡快捷通发文告指出，此次收费服务也包括沿线接驳巴士和停车转乘设施的费用。吉隆坡快捷通也建议乘客在乘车之前做好准备，包括确保所使用的支付方式余额充足，并必须确保卡内的余额至少是5 ringgit。文告也告知乘客，可以通过 MyRapid 官方网站查询沙阿南轻快铁第三干线的票价，或在乘车前到车站获取票价信息。同时，符合条件的乘客，像是学生、年长者和残疾人，可使用 MyRapid 优惠卡享受优惠票价。另外，配合即将来临的国庆日及学校假期，马来亚铁道公司增加124趟服务班次及38944个座位。该公司发文告指出，双轨电动火车 ETS 将在8月21号到23号、8月28号到31号以及9月4号到6号这10天的营运期间，增加100趟服务班次，并提供31600个座位。此外 ，EMU Plus 服务将在8月21号到9月6号的指定日期增加24趟班次，并提供7344个座位，服务也延长到南湖镇。至于北马 KTM 电动火车服务，往返巴东勿沙和北海的线路将在8月27号到31号期间增加8趟班次，使该线路每日班次增加到46趟。文告也提到，这些额外服务的车票已经通过铁道公司官方销售渠道开售。由于日本千叶县及关东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灾，导致周边多个地方的交通严重受阻，在当地的我国公民受促避开非必要的出行，并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当地的情况、交通资讯、疏散通知以及日本当局发布的指示。我国驻日本大使馆指出，大使馆也建议我国公民浏览日本气象厅官方网站，以获取最新。

你好，我是吴鸿煌，为了到来第一个声部。我哥哥来西山中德正江路，到2016年代志开刀，一升至16%，跳出起点而起。从下至2014年个光背目前爆发以来，代志开刀最强劲个增长表现。首相特特瑞安努伊布拉欣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因为经营量危机个西亚局势动荡，导致世界经济慌忙，使得我国个国内生产总值总出的强劲个增长。伊提到，这样增长得益于长篇政府个努力，确保大多数民众个生活不受到西亚一系列危机引发个全球通跌压力严重个影响。另外，尽管全球金融环境持续个变化，特别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而起出现转变。人家到今年代志开刀，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总保持总体的稳定。国际银行表示，人家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代志开刀名义有效汇率是负0.8%，第二代开刀的1.4%。导致贸易局生活，导致贸易局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坤表示，只要能免技术的努力，并保持团结推动国家发展，未来才有潜力到未来2到3年来迈至高收入国家行列。伊表示，我国目前被列为中高收入国家，自近期的经济发展，包括国家贸易表现，都显示我国正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这项信心也受到未来社2016年下半年贸易表现所支持，贸易总额增长20.4%，达到1.79兆人民币。政府继续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制定政策，并拍造科技生态系统，尤其是到南港地领领后。苏北部长郭伟星都表示，过去政府行政体系较为普遍的采用被动式的做法，也就是到问题出现后才寻找解决方案，已经不再符合当前技术发展的步伐。一旦成立本来是南港电影协会，作为推动我国到2030年成为南港电影国家的主导机构，是政府采取的战略措施之一，以提出预测可能出现的挑战，并到问题发生之中而在准备改革方案。钢铁部通过交通事故管理系统，到全国200公路已鉴定99个经常发生地面车祸的黑区。钢铁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 01透露，该系统是钢铁部通过麦加兰厂业开发的系统，因而系统会管理方式加显示道路交通事故效果，包括鉴定事故频发的地点。一旦通过结合警方负责管理的综合警察报告系统事故效果，交通事故管理系统将能更准确、迅速的规划和推荐道路安全干预措施。我国与肯尼亚扩大到农业及农业保障领域方面的合作潜力，包括开拓新市场，并将两国的农产品标准作出协调。农业部发布报告指出，部长 Dr. Mohamed Sabu 早日与肯尼亚储备高级状况目录会面时讨论这件事。此外，双方也首次讨论将肯尼亚参与2016年未来社农业合作及农业旅游点的事宜。交通部长李朝表示，会跨吉隆东丁家楼平行甲苏兰澳州界东海岸铁路项目，正伫黄冈路已经达到95.08%。一旦随着钢铁进展的顺利，东海岸居民有无到明年乘搭东海岸铁路黄线，而且能黄线开车在。以前的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963年的这一天，国会下议院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五届第一期会议上正式通过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进而促成了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号的成立。这个协定共有11个条款，其中第一条规定，北婆罗洲、沙拉越以及新加坡将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并根据附予协定之宪法文件，分别改名为沙巴州、沙拉越州和新加坡州，联邦的名称则定为马来西亚。

0: 西亚，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2: 星期四、星期五，那大家选选的是2000年到这个2026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啊，在晚上11点到12点呢，可以参加我们的夜雷点听众选举。而这个小时呢，9点到11点呢，除了国俊之外呢，还有我的搭档，他就是小薇。
4: 对，上个星期就是用录音的方式嘛，这个星期我又回到来直播室了。
2: 哎，要不要回味一下你出席那项活动的一些心情啊？
4: 你是说那个微博之夜吗？我的心情就是追星的心情咯。
2: 追星，对呀、啊，他也毫不掩饰的就说，哎，我这边东张西望啊，在拿奖之后啊，就是在那里走动啊，他都去留意耶。
4: 其实是这样，因为微博之夜，我相信这个活动应该大家也看了很多，网上有很多嘛，
2: 嗯，
4: 所以我也看了好几场，就大概了解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操作方式，所以我到了现场之后呢，我就用粉丝的那个心情，因为很多时候那些片段都是粉丝拍来的嘛，我就尝试用粉丝的角度去拍一些影片啊，看能不能够拍到一些重要人物或者是大家想看那些人物的身影。我其实有看到了，
2: 嗯，
4: 但是我拍不到，我有在录音里面提起
2: 哦，
4: 因为我手速太慢了，
2: 嗯，
4: 就是我一按下那个手机的时候呢，他已经走到一边去了，我就是拍不到，就拍可能拍了一半而已。
2: 嗯，总的来说就是换手机。
4: 不是，其实跟手机没有关系，是跟我没有手速的关系，而且没有经常去拍这样的镜头了。我觉得我多练习几次，应该就可以拍得比较准了。本来还希望可以拍一些好的照片啊，然后在网上跟大家分享，在脸书上分享。
2: 是，
4: 结果我自己也觉得对不起我自己啦。
2: 没关系啦，但是有把那个声音给就是录起来跟大家分享也不错，确实是星光熠熠啦。
4: 对，
2: 如果我到现场，我也会留意，大家熟悉的艺人啊、明星啊，他们在场上的时候，或者是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那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4: 不过我真的觉得，很惊讶的一点就是，我没想到一些像泰国的艺人、越南的艺人，哇，他们来到马来西亚，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当地的粉丝跟着来，哇，他们的那个受欢迎程度啊，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哇，那些欢呼声啊、掌声啊，很热烈。
2: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很多的观众，或者是歌迷也好，他们都挺喜欢泰国的一些剧集啦，或者是他们的娱乐事业的。我那时候在商场也是遇到一场活动哈，就很多人，我想，我就问旁边的那些人，我说，到底是谁哪位明星过来，说是泰国的明星，对，也是很受欢迎啊。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些活动或者这样子的平台，认识更多不同国家的这些歌曲，像那些泰国的艺人来了，越南的艺人也来了，
2: 香港啊，
4: 香港也有
2: 中国的
4: 本地的也很多，本地的艺人也很多，他们也唱了自己的歌曲。我觉得第一，能够先让外国的艺人看到本地星光熠熠，就是也认识了本地的创作。第二，就是我们也可以认识别人的创作，像泰国歌，我觉得那首歌也很不错，虽然可能意思我不完全懂，但是音乐无国界嘛，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音乐的美好。
2: 是，都说过嘛，现在已经是不分国界了，不管是娱乐事业啦、歌唱啊、剧集啊，都是世界大同。比如说我们也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嘛，
4: 是，
2: 对，就综合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创作啊、音乐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包括你之前出席的这项活动哈，希望以后也更多。
4: 有啊，9月13号还会有另外一场，我们会有另外一位大陆的，或者是说中国的艺人来到马来西亚交要跟大家见面了。他就是程磊，不晓得大家对他熟不熟悉。如果有机会出席这一场活动的话，我也会把他的声音片段录回来跟大家分享。
2: 今天晚上9点到10点呢，小薇也准备了一部陆剧要跟大家分享哦。
4: 今天这部陆剧呢叫做《玉庭瑶》，我们刚刚就在为他的名字呢，就觉得单单名字我们都可以说几分钟了。
2: 对，我们稍呢就会进一步说据说他有换了剧名啦。
4: 对，
2: 好，那下个小时我们就会说近期大家一直讨论的 AI 的布景啦，或者是 AI 的那个效果啊，不管是港剧还是其他的电视剧，欧美的还是我看到台湾的剧集也有。 用 AI 技术，包括有时候他们拍的这个电视剧的预告片都是全 AI 制作。
4: 对，就刚刚你跟我分享的那些他们的那些布景全部都是 AI 制作的。
2: 对，
4: 我之前也听我的弟弟提起过，因为他也有留意这一块，说很逼真，你根本看不出来，我如果不讲是 AI 你可能都不知道是 AI 创造的。
2: 有一些真的还挺逼真，有一些真的看得出是假的。
4: 那就是他还学艺未精。
2: 是，大家可以来交流哈，你可以接受吗？你看过的这个 AI 布景或是 AI 技术出现在剧集或电影的时候，你的感受又如何呢？0111701828

0: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九十五点一。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3: 我说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4: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3: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4: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个是通通拜拜。
6: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GST
4: 啊，不是，是
6: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今天这个小时介绍的这一部剧呢，一开始呢有一则新闻是关于换剧名，来说说它的来龙去脉吧。
4: 其实这个剧名呢，一开始就是玉婷瑶，他们呈上那个报告说要拍剧的时候呢，是玉婷瑶的，但后来为什么又改成江山为聘呢？是因为江山为聘是他原来小说的名字，所以可能为了宣传，为了让他的那个书粉啊能够追捧这部剧，所以他们就把它改为江山为聘。直到要上的那一刻呢，他们又担心，因为这个名字呢是过不了关，因为最重要改名是因为要过关很重要嘛，要经过审核嘛，所以呢又把这个剧名呢改为玉婷瑶了，就觉得玉婷瑶的话呢更沉稳跟大气哦。也比较能够就是表现出那种权谋的感觉啊，因为如果江山为聘的话，他可能比较情情爱爱的这个成分比较高。你想想看，把江山送给他做聘礼，哇，这样是不是言情味比较重呢？所以就觉得
6: 改为玉婷瑶，
4: 他们就是担心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怕审查的时候没有办法过关，因为审查是要符合一定的需求嘛，
6: 是，
4: 所以又把它改为玉婷瑶了，就觉得玉婷瑶其实也很符合，因为整部剧里面说的就是宫廷，但这个不是后宫，这个是前面就是跟那些大臣的这些斗争啊，他们就是有内忧外患的一部剧啦。
6: 是，其实这则新闻呢也算是造势了，对不对？就让大家又引起了剧迷的注意，为什么会换剧名呢？他们留意，那顺道也留意这一部剧了。
4: 其实对书迷来讲啦，是有点遗憾的，因为他们喜欢这部小说，是因为它是江山为聘嘛。但是播出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玉婷瑶，但又有另外一些人觉得玉婷瑶更加的霸气，更加能够符合剧里面要说的内容，因为她就是一个女官，女主角本身就是一个女状元，那她后来就做了官，那她就凭着一个女官的身份去查案，去查一些大家觉得不敢去查、不敢去碰触的一些案件，所以这个就是整部剧的核心。
6: 我那天跟YY有聊起，现在的影视剧或是电影大家都会注重在剧本的创作，就包括了感情线啊，如何很细腻的去表达那个剧中主角他所经历的起伏、心情感受。不懂这一部剧是不是也因为毕竟是改编的嘛，相信有一定的那个剧本的架构在那边，相信他的那个故事的一个可能张力啊，还是吸引人的一些点呢，应该都挺多的。
4: 其实这一部玉婷瑶前面确实是有一点 你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的看下去，因为有一点拖，前面有一部分是有点拖，可是后来就是他一下子要播出后面六集的时候，哇，那六集确实是很紧张很紧凑的，那个张力非常的好。
6: 以你本身看剧的经验，前面那几集为什么那么拖呢？
4: 可能就是
6: 要铺排。
4: 其实对我来讲，可能我已经有是预定的一个观感，为什么呢？因为吴谨言我们知道嘛，吴谨言就是演那个
6: 《延禧攻略》，
4: 《延禧攻略》里面他的角色是怎么样？就是哇，你欺负我，但是我就是会用我的方式来对付你，就是很解气那种。所以无可否认，在之前的《墨雨云间》也好，或者是这部《玉庭瑶》都好，还是让吴谨言保留了这样子的一些色彩在里头。也许大家也觉得，因为吴谨言在《延禧攻略》过后，他其实也拍过很多部剧，
6: 包括时装剧，
4: 对对，但都没有很大的水花。可是到了《墨雨云间》的时候，他就演回像之前《延禧攻略》的角色，像这部《玉庭瑶》，他也有这样的一些戏份在里头特质的话，所以大家就会比较喜欢就觉得哎，吴谨言这样子比较适合所以可能就有太多这样的一些点子了，我就觉得哎，又是这样又是这样，有点炒冷饭的感觉啊。但是无可否认，在后面那几集呢是非常紧张的，尤其当这个女主角吴谨言，她在剧里面她的名字叫孟庭辉，其实孟庭辉并不是一个孤女，她有一个特定的身份的，那这个身份我就不说了。就是因为她这个身份，所以让后面那几集的剧情是非常紧凑的。
6: 是，有时候我们在看剧，他们从篇幅方面，还是说那个篇幅方面，还是整个的那个铺排，前面他可能有些比较轻松的嘛，后来就越来越严肃啊，或是沉重，因为就是有前面的铺排，后面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震撼嘛，所以有时候也要看那个写剧本的人，或者是他们改编小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拿捏，这一点很重要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虎头蛇尾啦，或者是前面很精彩，后面就好像草草了事，尤其是可能前面好像没什么张力哦，后面哎越来越紧张了。
4: 不过这部剧我还是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它的结局是开放式的
6: 哦，
4: 就没有一个 HE 的一个，
6: 会有铺排续集的感觉吗？
4: 照我看是不太可能，但无可否认它后面的剧情是很好看，所以大家要有耐心的把它看完。但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呢，我第一点想到的就是一笑随葛了，因为这部剧的男主角就是陈哲远嘛，那陈哲远他之前一笑随葛里面他就演一个大皇子，那时候他是皇子，可是在这部玉庭瑶里面他就变成皇帝了，所以感觉是好像从皇子进阶到皇帝，所以让我想到一笑随葛。那看到吴谨言的话，又让我想到墨雨云间，主要是因为在《墨雨云间》里面演他前夫的那一位啊，在这个《玉庭瑶》里面他也出现了，而且是演他的那个下属，还有是他前妻的这个恋人，所以好像又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跟一笑随哥跟《墨雨云间》分不开一样，
6: 一种熟悉的感觉啦。
4: 对，但是如果要说有一点缺点的话，就可能是 CP 感不够强，我觉得陈哲远跟吴谨言的 CP 感还是差了那么一点，但是无可否认两个人的演技还是在线的。
6: 好，那除了这个剧情的吸引力之外，当然 OST 也是关键了哈。我们听听当中的插曲，原来他叫陈悦，我们熟悉的小阿七。
4: 对，现在呢，他们都会在中国，我觉得是一个新规定了，他们的原名一定要放出来，然后后面可以是你的艺名。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6: 就是囚禁的囚。

0: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0: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 啊、OK， 改天再聊。
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开那么大声。
2: Hello。
3: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Sorry 啊。
6: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6: 关注 IFM 脸书
8: AIFM.Malaysia，
6: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9: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0: 位歌手的名字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开始呢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很特别，等什么君，他这个是艺名啦，但是其实他原本的名字叫做刘玉君啊，所以现在艺名特别的话也会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同样的，如果你的剧名容易记的话呢，也会让人家对这部剧留下深刻的印象。像刚刚我跟国俊讨论了之后，觉得还是江山为聘比较容易记，是不是？
1: 对，我个人是喜欢这个剧名啦。
0: 的确啊，我自己在那个玉庭瑶啊，我要记这个剧名的时候，我要记两天呢，我只记得吴谨言跟那个陈哲远的剧后来我们就玉庭瑶，所以应该怎么讲呢，喜欢江山为聘的人呢就觉得江山为聘容易记了，但是对我来讲江山为聘确实比较容易进脑的，但玉庭瑶有人觉得应该要用这个名字，因为比较大气哦。
1: 是
0: 无论如何，这部剧呢是改编自小说，就是邢燕燕的网络小说江山为聘。在这部剧里面呢，吴谨言他就是在这个茶文院里面任职，他就是跟这个少年皇帝这个皇帝的名字也非常特别，叫做英寡，英文的英，然后寡妇的寡，英寡这样的名字，他们就是强强联手，然后就是游走在权力跟人心之间的故事。我刚刚不是一直有提到后面几集吗？因为我觉得后面几集为什么那么好看，是因为有很多很难做的决定啊。你为了你的人民，还有你的爱情，甚至还有很多很纠结的事情，你的亲人，那到底你会怎样抉择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有时候真的很难为那些做皇帝啊或者是高官，你真的没有办法取舍，刀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所以真的很难，所以只能够说我们在做决定，所以有时候我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要怎样做决定，遇到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下吧，你当下觉得哪一件事是做对的，那你就去做吧。
1: 因为有时候你做什么决定都好，它都会有得必有失，对不对？就可能你好像做了这样子为这些人好，但是他有没有会失去一些东西，对，或者是机构也好啦，或者是一个江山也好，那你要做取舍咯，
0: 所以只能够看当下我哪一个觉得，总是不要让自己后悔就是了。你做了那个决定就不要去想这么多，因为在当下你能够做的最好的决定就是这样了，过了就过了哦。
1: 是，那哪怕是做错了也没办法，可能当下那个整个的局势或者是你那个智慧啊等等，你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
0: 没错。那如果你要我去说这部剧的甜度的话，我反而觉得最甜的不是男女主角，而是在第二男二跟女二的身上，也就是由赵昭仪啊还有严玉成他们这一对，特别特别的甜。通常是这样子啦，因为一部剧里面呢除了女主角男主角之外，他们身边有很多的兄弟，很多那种姐妹是吧，或者是那些发小
1: 闺蜜啊，
0: 对对对，所以男二跟女二呢都是男主角的兄弟跟姐妹啦，尤其这个女儿是她自小就没有母亲了，但所以她跟这个孟庭辉的感情是特别好的，就是严复之跟孟庭辉的感情特别好，他就是可以为了他做任何的牺牲，包括当他喜欢上这个男二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还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姐妹，然后他就是可以不管他的心爱的这个人。那很甜的地方就是一开始他们都是斗气冤家，后来呢这个所谓的花花公子他收心了，可以为了这个女的做很多事情，所以那个甜度在那边，让大家细细的去看吧。
1: 这样的戏嘛其实永远都是瘦弱的就觉得我就是会让他改变，对不对？他可能就是很花心的，或者是他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只有我可以让他安定下来
0: 但其实他一开始表白的时候，这个女二并没有相信他，他说我不相信你这样子花花公子的人会对我这个这么市侩，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商人你知道吗，这个女二是一个商人，他说会对我这样子的女孩子动心，但当然后来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才打动了他。
1: 好，我们继续听听有关的 OST 哈，有胡夏唱的这首歌，虽然这剧名换了，不过这个插曲或者片尾曲方面呢有用江山为聘哦。
0: 那为什么要用江山为聘这个书名呢？其实确实他可以为了他的为了要娶他，他改掉了一些不合法，他觉得不合理的一些规定啊，譬如说君臣不可以相恋，他就为他废除了这一条。
1: 好，我们听听这首歌。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刚听过的是胡夏演唱的《江山为聘》，也是电视剧这个玉婷瑶的片尾曲。
1: 那玉婷瑶她有很美的那个景啊，就是一大片的沙漠。我一开始不敢说那个是真的景，是因为呢，你知道了，等一下我们要下一个小时要谈的嘛。现在很多景是
0: AI 布景
1: 可以造出来的，但是资料显示他们
0: 实景拍摄，
1: 去实景拍摄，所以那个沙漠是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拍得非常的，就是把大漠的那种苍凉啊、辽阔啊都拍出来了那其实在这部剧里面呢，刚刚有提到女主角是在这个茶文院工作嘛，茶文院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呢？我们常常听到的大理寺啊、鸿胪寺啊，这些都是历史上有的，但今天剧里面提的这个茶文院呢，它却是一个虚构的，没有这个机构的也不是一个历史上固定有的官署。但是他在剧里面的茶文院是做什么的呢？就是负责查访消息啊、处理疑案啊，也会接触各地传来的这些民情跟官场的隐情，最主要的就是官场的隐情。因为对这个男主角英寡来说呢，他就是年轻皇帝嘛，他要进行很多的改革，所以他一定要把官场里面的一些疮疤给挖出来，所以他需要这个茶文院来帮他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比较不寻常的事呢，就让茶文院去做。那茶文院一定要由他自己的所谓信任的人去做。其实官场上大部分的官呢，都是已经被他的两个左相跟右相控制着了，所以他一定要有自己的人。所以谁呢？就是女主角这个女状元来做了茶文院的负责人啦。所以他进入这个茶文院之后呢，就是先后去办案，而且他最难的地方是在于这些消息到底是不是可靠的消息，因为很多人可能只是虚假的来报案而已，所以他就要去查证到底是真还是假那在这个剧里面呢，他除了办案之外，他有一个助理，也就是女三，这个应该是女三了，叫知礼的，派到他的身边来帮他一起查案，然后做这个调查的工作。所以整部剧呢，就是围绕着他怎样跟这个皇帝联手去查案，然后去把这一些官场里面不为人知的事情给揭露出来。
0: 好，我们听听另外的是主题曲啦，吕允宁，哇，好熟悉的歌手，
1: 对 ，OST 大户
0: 《剑山河》。我们下个小时来聊一聊这个 AI 布景或者是 AI 的制作。空车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雪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uf 于前天星期三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之后，目前恢复良好，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法蒂拉也感谢医疗团队以及各方为他祈祷及给予支持。另外，国家心脏中心发文告表示，法蒂拉于7月28号入院，并在第二天接受冠状动脉造影程序。该中心也说，整个手术采用术后加速康复方式进行。同时，该中心的集团首席执行员 Mohammad Izani Mattai 指出，法蒂拉的整体治疗及康复进程比预期中顺利。卫生部不会对任何出现不合理的医疗设施新建计划延误的情况做出妥协，工程实体进度不达标的承包商将被终止合约。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说，此举非常重要，确保所计划的项目能够依据需求完成，同时也让人民立即受惠，进而避免发生浪费公款的情况。部长在脸书发贴文透露，他和他的部门都把重心放在研究及密切监督全国超过1300个计划项目，而他也要确保这些项目不是只流于纸上谈兵，而是必须立即让人民从中受惠。苏克菲也说，卫生部也和工程局、州政府及公用设施机构解决影响基层计划项目落实的问题。苏克菲也透露，柔佛州巴西古当医院的人手填补程序将分阶段进行，以便到了今年九月，该医院的人手比率能够达到66%，并在今年12月能够全面投入运作。他说，这家医院自去年8月启用以来，其人手的填补率处于48%的水平。他说，卫生部正积极推动职员填补行动计划，截至过去的星期二，医疗官员的填补率达到85.4%，也就是在206个职位空缺当中，已有176个已经被填补。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计划年底前将1259个非法电子垃圾集装箱遣返回原产国。巴生港口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指挥官 Dato Nis Izaini Mohammad Faisa 说，此次的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涉及过去两年在关税局和巴生港务局的合作下查获的大约8000吨电子垃圾。他透露，目前已经完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的行动遣返了148个集装箱，目前展开的第二阶段则涉及533个。他表示，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将在10月1号开始，届时将遣返剩余的578个集装箱。在国外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反驳有关他过于专注于自身的政治议程而非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的批评。在支持率下滑之际，他在社交媒体上列举一系列缓解物价压力的措施。彭博社报道，高市早苗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贴文，做出这方面的回应，并补充说，日本政府一直将应对物价上涨作为首要任务。随后，高市早苗又连续发布了5篇帖子，并配以图表，详细介绍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汽油补贴、免费教育以及育儿补贴等。他没有提及获得内阁支持将食品消费税税率降至1%的计划，假设这项计划获得国会批准，也要到明年4月才会生效。孟加拉国一家拆船厂周五发生有毒气体泄漏事故，造成至少8名工人死亡，另外有5个人失踪。目击者说，事发于东南部港口城市吉大港的一家拆船厂，当时他们听到厂内传出惨叫声，随后工人将部分的伤者紧急送往医院。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嘅康井壮迪热以重棉肩负嘅努力，确保梯度苏棉中嘅成法，五后烧到时啊，各种回忆引发嘅陈桥痛装压力嘅严重影响。调子贸易协工业铺副部长沈志权表示，节哀人民继续努力保持团结，推动极价发展。马来西亚有潜力在未来两到三年内迈入旧小业极价行列。其表示，我嘅目前便列为重旧小业极价，而短期嘅建资发展、保价极价贸易表现，都显示我嘅正朝作正面嘅方向发展。日向先闪也烧到马来西亚2016年上半年贸易表现所致成贸易总额增长22.4%，达到月周7900亿ringgit。陈志权也讲，我嘅已经成为陈桥五梯医疗器械支撑枢纽之一。2015年医疗器械出售额达370亿美元，并且凭加速天时天气及精密工程等200多人的发展，建立成熟且完善的医疗器械产业生态。其提到天智以天气产品依然是我的出售通力的核心，今年上半年该产品出售按年增长42.5%，达到4679亿ringgit，占支撑入出售总额48.1%。政府继续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支撑政策打造科技生态系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数码铺装个别成雕表示，过去政府行政体系较为普遍采用的小外力推动的做法，也超是在问题出现后正寻找解决方案，已经不再符合当前技术发展的步伐。既讲成立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协会，作为推动我嘅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极价嘅主投机构，系政府采取嘅战略措施之一，以提前预测可能出现嘅挑战，并在问题发生之前预先准备解决方案。工程铺通过交通事故管理系统，在前吉联邦公路以今天交涉交集经常发生致命车祸的核气。工程铺中 W3 Alexander Nandalingi 跳路，该系统是工程铺通过买家人创意开发的系统，用以系统化管理分析和显示透露交通事故数据，包括今天事故常常发生的地点。其讲通过整合警方负责管理的综合警察报告系统事故数据，交通事故管理系统将能够更准确、更及时的规划和推行道路安全管理措施。教育部副部长王家佛表示，在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200点的天气，学校可以根据照教育局和县教育局的监察和建议，要校长隔天施肥填课。技工教育铺目前已经有上近的教育进入童年，已经对其干的隐埋影响。沙拉木政府正在和极价灾难管理机构合作，计划在短期在沙拉木州实施第三阶段人工超移行动。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编辑。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呢，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在影视剧方面呢，派上用场，或者是在制作方面呢，都大量的使用 AI 技术，是无可厚非啦。
2: 对，现在我们自己身边，我们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也是用很多的 AI 技术，比如说我们在找资料啊，核对资料啊，这些我们都用，多多少少都用上了 AI 啦。
5: 是。
2: 那当然在制作节目方面呢，也慢慢的有用 AI 来帮助我们制造一些效果。那当然在影视这一块呢，我觉得未来是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发展了，越来越看到很新颖的一些，应该怎么讲呢？现在已经有 AI 剧了，那下来还会有什么新颖的东西呢 ？AI 剧有了 ，AI 歌曲有了，现在还有 AI 的布景，然后 AI 剧本，用 AI 来写剧本。有可能，对吧？
5: 都非常的方便啊。我们看到近期这样的新闻，是一部处境剧哈，就是《三代同堂》这部剧呢，他们就采用了 AI 的布景这个场景啊，比如说在餐厅里面。坦白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是吓到，你知道吗？
2: 等一下，我想要指，我很好奇，你怎样会发现这部处境剧的呢？
5: 那时候其实因为那个原本的《爱回家》那个系列已经拍了9年多嘛，对，变成结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不舍，你觉得观众，我觉得观众很矛盾的，他在播这个时候觉得已经
2: 腻了，
5: 对，没有惊喜了，是不是应该提早结束比较好呢，见好就收之类的，那结束的时候又很不舍，然后去延续的那个新的系列就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嘛，堂是糖果的糖，哇，也是骂声四起，觉得哇，很难看啊，
2: 换糖不换药是吧？
5: 或者是他们觉得那个演员的演技就还不到位啊之类的，
2: 已经换了另外一批人，
5: 换了，就变成，当然有一些是延续的，有一些演员也是有加入演出，但是大家那个评价都是比较负面的。我觉得有时候也是真的不公平，当然还是有些比较理性的观众会觉得还不错啊，就给点时间他们吧，但是就是因为大家还在斟酌于这个演技啊剧情方面的时候呢，AI 的布景那个场景出现哦，就有一幕戏是在这个餐厅里面，就是那几位主角就一起聊天，坦白说我在看的时候我是有一点惊讶的，因为整个的后制啊或者是那感觉是有点格格不入的，画面确实有点假，就好像是演员的演技是，就是演员是贴上去的，
2: 就很明显看得出来是假的，就可能他后面只是一个绿幕，那现在就是加上了这个 AI 制作出来的这个场景。
5: 但是你说你绿幕的话，你是融合的嘛？我们也拍过绿幕的 MV，对不对？这看起来是还是有一点点破绽，但是只要你在制作方面花一点心思，它是挺自然的。但是这个，因为我们可能也看惯了那个场景是实景嘛，比如说餐厅，不管是多简陋也好，它也是一个很实景的餐厅。但是 AI 其实它画面是挺美的，但是就是跟那个演员是格格不入，所以观众，
2: 演员是演员啦，
5: 对，
2: 那个餐厅是餐厅啊，
5: 也就是观众看了之后说哇，马上出戏，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2: 是
5: 突然间
2: 为什么回到那种五毛特效呢？现在 AI 应该会比五毛特效好很多，
5: 它其实
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5: 它画面是很精致，只是融入不到，就变成就很尴尬了，
2: 就很奇怪啊，为什么 我们知道嘛，这家广播公司
5: 它是跟一个机构、一个公司合作、就是在这个 AI 技术方面哦，所以大家真的会吐槽，也挺尴尬。
2: 嗯，
5: 令我想起了另外一部台湾的一个剧，一部剧了哈，他们也是在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比如说爆炸场面啊，也是用 AI 技术嘛。
2: 嗯，
5: 哇，看到剧情的张力是我很紧张，然后同归于尽这样子，但是。当那个爆炸场面的时候，有手榴弹之类的按爆破之类的哈，
2: 嗯，
5: 就马上出戏了，因为是很假的，
2: 看见一个卡通特效这样子，
5: 对对对，它
2: 爆出来
5: 卡通，但是觉得
2: 就假了，对吧？
5: 是假的，就完全有一种违和感啊。
2: 其实就像我想起了之前很多年前我看的那部《花千骨》，它里面就是应该是小骨吧，它吃的是一个馒头还是包之类的。其实包子很容易的嘛，就拿一个实体的就好了。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它就要做一个效果，它拿的是那个特效的包，不是真实的包。
5: 好像也是其中一个鸟类还是动物也是假的是吗？
2: 对对对，还有一只那个鸟假的，
5: 那是技术啦。
2: 对，为什么他们就想那个包子很难买吗？为什么要做一个五毛特效的包呢？那个是很多年前，那时候 AI 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可是现在 AI 那么发达了，为什么这个广播公司还会犯这样子一些不应该犯的错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吗？因为一看就很假，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5: 其实它真的会影响我们看戏的投入感的。当你一看到这画面就你要想笑又不是，就餐厅就很假。当你看到有假的画面，戏本来就是演出来的嘛。
2: 嗯，
5: 我们看演技嘛。但是当那个场景哦，它是很假的话，比如说我们看武侠剧以前的那个山会动的嘛，很明显是假的。那我们可以包容，毕竟要去实景拍摄也不容易嘛。
2: 对。
5: 但是这个餐厅其实不难吧？
2: 就后来有没有一些解释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5: ？AI技术咯。
2: 啊，
5: 对。
2: AI 技术，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应该更逼真吗？AI 应该可以让事情做得更好、
5: 我是觉得他是融入不进去啊，就是演员就看起来就是哇，他们讲没有隐私的，没有那个，对，会觉得很不自然啦、
2: 哇，所以这个应该引起很大的话题跟争议吧。
5: 那你本身呢，看了这些 AI 技术的看法又是怎么样，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探长的歌，想念失效。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4: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5: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3: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爱 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Hello， 你好，我是国俊。
1: 你好，我是小薇。
0: 那就是在这个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的制作方面，除了 AI 技术之外呢，大家在谈论的包括滤镜这个部分哈。
1: 我觉得这个发明呢是非常好的。第一，它让我们看起来是赏心悦目的。第二，当你没有化妆或是你人很累的时候，至少滤镜可以帮你挡一挡啊，所以就解决了我们很多的困扰。以前我们要上一个镜啊，哎呦，很多繁琐的事情要做。第一，你的妆要化得很仔细啊。第二，还有你的各方面啊，你要都照顾得到。但是现在滤镜呢，它至少可以先把你的这个容颜先看起来是好的、漂亮的。
0: 适度的采用我可以接受啦，但是如果太夸张的话呢，它确实是会也会让人出戏耶。对，比如说萱萱之前拍那部电视剧的时候说非常感谢灯光，因为你说打灯也是很重要。怎么打那个灯光的话，就会让那个演员看起来比较皮肤比较滑光滑，而且状态比较年轻，看起来也比较赏心悦目啦。但是如果过亮的话，或者太这个滤镜开太大的话，因为有些是灯光打出来是效果美，
1: 对，
0: 但是后置之后还加一些滤镜。
1: 还加滤镜。
0: 让我想起了一部剧，是汪明荃跟赵雅芝的。
1: 对，我也正想讲这部剧，因为当时这个滤镜啊，引起很大的一些反弹。
0: 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汪明荃他讲求自然嘛，说OK，我不需要滤镜。那赵雅芝可能他已经被一直赞美他就是不会老，
1: 对，
0: 很完美这样子，对对，变成
1: 不老传说。
0: 当他跟汪明荃演对手戏的时候啊，哇，那个画面真的很惊叹哦。因为当汪明荃说诶他的
1: 没有滤镜，
0: 有滤镜
1: 或者是少一些，
0: 一到赵雅芝的时候就懵了，朦胧，
1: 很明显是有滤镜，所以就变成他们两个人在演戏好像在两个不同的国度空间一样。一个看起来很清晰，另外一个萌萌的。
0: 对对对，变成大家觉得诶为什么这样子呢？原来是因为演员的要求。后来我看到有关的新闻是说因为赵雅芝曾经拍一部叫西关大少之类的。因为那个他们可能在拍到他的那个状态没有很好，可能当他要拍这部剧的时候，他要求我要有一些修饰。这个是新闻说的哈。
1: 可能就是有那个包袱吧，形象包袱。
0: 那近期的是马国明，他跟这个高海宁演那部剧。因为他还是演一个当然是男主角啦，因为他有那个日韩版的。这是日本还有韩剧方面也是拍过这个系列。或是这个剧本，当我们看马国明时，因为大家知道马国明他本来皮肤没有那么的光滑的嘛，
1: 明白，
0: 但是这部剧里面他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小男生的感觉啊，
1: 太稚嫩了。
0: 对对对，
1: 皮肤太
0: 他就年轻了很多这样子。但是觉得也是很出戏，因为为什么那么开那么重那个滤镜，然后反而觉得很不自然。
1: 但是是他本人要求的吗？
0: 不知道
1: 哦。
0: 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讲可以理解，可能毕竟他现实的年龄是52岁嘛。其实我觉得不需要用年龄来分呐、只是看他的状态。坦白说，如果他不用滤镜的话，他也可以驾驭那个角色啊。
1: 他是要回到很年轻的时候吗？因为那部剧我没看。
0: 所以他叫比较的话，可能说日本版的还有韩国版本的跟香港的，他是比较年长的那个演员、
1: 明白明白，
0: 对，
1: 要比较符合日韩他们那个男主角的形象吧。
0: 但是
1: 因为他们应该是根据日韩来拍这部剧，
0: 他们是也是买那个版权然后再拍嘛。据说所以变成当滤镜开太大的时候，可能大家已经因为马国明毕竟他出道很久了，
1: 没错，
0: 我们习惯了他的状态、他的容颜、他的皮肤，明白吗？但是当他突然间那么年轻，现在是看起来是很好看的，但是真的不习惯。
1: 但重点是高海宁有吗？有放滤镜吗？
0: 没有很重，他很明显是很重。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们讲，哇，
1: 滤镜太重的问题了。
0: 然后他也是有被真实拍到，他在宣传的时候拍他真实的皮肤啊状态嘛，反而是得到很多的赞美，觉得你看他真人本来就很好啊，不错啊，状态不错啊，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么重的滤镜呢？
1: 但也很难说，我们知道有时候上镜跟 真人哦还是有落差的，有一些人不上镜，他本人很好看，但是他就是不上镜，所以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缺陷吧，只是滤镜需要开那么重吗？
0: 坦白说
1: 要拿捏好那个度吧。
0: 陆剧啊韩剧我相信都有采用这些，
1: 有都会有滤镜，
0: 对，而且他们可能大家都用，就没有说他然后你就不用，那就也是很违和嘛，
1: 是
0: 对不对？他可能用的那个程度没有那么的夸张而已，他其实也是可以修饰那整个画面变成美，说那个滤镜不只是人哦，场景也会变得很美哦。
1: 所以回头看一下，现在 AI 它这么发达，它这么好用，可是如果反效果用的太过火，或者是没有拿捏好那个度的话，它是不是就影响了整部剧的观感呢？我觉得是真的，你没有那个真实感。
0: 是因为我看到另外一部剧，它是讲可能在一个住宅区里面发生那些事情嘛，那个就恰到好处，它可能也没有用很重的滤镜或者是一些 AI 技术实景拍摄嘛，反而你很容易投入那个剧情，包括演员的演技啊，故事的张力啊，你会觉得很真实。因为如果突然间一个 AI 技术或者是不成熟的 AI 技术，我是说它真的会让人觉得很难投入那个剧情里面的，或者是滤镜太强，是很美但是也太美了吧觉得怪怪的，
1: 太完美也不是一件好事，它太假了。
0: 我们听听陈升的歌曲哦，我不是摇滚歌手。那你本身可以接受那么重的滤镜吗？拍照还可以啦。
1: 拍照也不行啊，太重就不像你了吧。

0: 从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ur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Hey, 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
4: Hey, 我亲爱的老朋友。
3: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原子邦尼的歌曲，谢谢你曾经让我悲伤。
1: 刚我们提到就是用 AI 来拍摄影片嘛，但是呢这部剧或者说这部电影呢肯定就不是 AI 的啦哈。因为那时候应该还没有 AI 还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但是呢就是非常好看的一部剧哦，叫做特警新人类。其实我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诶，所以可能我也可以趁这个机会看一看。就在8月20号 TV2 晚上9点会播出。演这部电影的就是谢霆锋啊、冯德伦啊还有吴彦祖，哇哦，就是帅气的组合，带你重温他们的热血青春。特警新人类不要忘了收看咯。那另外现在是国庆月嘛，就会播出一些跟一些军警人员有关的一些纪录片啊。像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我们讲的杂志性的一部纪录片，就叫 A Day in Uniform， 就是制服人员的日子啊，他们的一天是怎么过的呢？如果你有兴趣收看的话，就在他8月8号已经开始播了，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钟可以透过 TVOK 来看这个 A Day in Uniform， 或者中文名字叫做征服啦。主持人就是 John Dunn， 他们就会去访问或者是实地的去看看消防员的工作啊、海关人员啊、空军啊，他们每天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面对哪些挑战，还有肩负着哪些责任。
0: 现在的影视作品呢，其实的发展的空间有人说好像也面对了一定的挑战，包括就是 AI 技术的就是取代演员啊，或者是幕后团队的人，其实都战战兢兢，觉得是不是以后就会失去工作，或者是因为很多事情都可以简化嘛。AI 它可以就是代替可能十个人的工作，或者是在后制方面它会更加方便。你看如果它那个场景是很成熟的话，它真不需要再搭那个布景了嘞。
1: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例子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他反而没有让这部剧更加分，或者是让这部电影更加分，他是给大打折扣的。所以现在应该要讨论的就是在驾驭 AI 方面，真的是要有那些很纯熟技术很纯熟的人才能够做得到。谁能够驾驭这个 AI 驾驭得好的话，那他就是赢家。
0: 我看过一部预告片，它全程都是用 AI 制作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定那个角色吧，或者是演员是谁，他们也没有公布，所以都是用 AI 来呈现。看起来它也是很像动漫这样子的感觉啦，但是它又带给大家一种新的震撼，是因为那个画面的唯美，包括设计的男女主角的身形啊，他的脸蛋啊，都是帅气美女。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初始阶段，有了这个 AI 之后呢，确实在成本上会节省很多，所以大家都在尝试虽然是很粗糙，可是一定要先开始先去尝试。那搞不好就是有人会喜欢，而喜欢了之后他就可能因此一炮而红，因为很难说的嘛，现在大家喜欢的这个应该是说那个品味或者是我们讲口味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在尝试吧。
0: 它也是一个过渡期吧，之前其实有一些成品已经出来了，从 AI 制作的，男女主角都是 AI。 对，但是还是深受喜欢嘛。比如说现在讨论的短剧，一些年长的朋友非常喜欢看短剧。对，其实坦白说那个剧情方面大家觉得很古时候的那种。
1: 等一下，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年长呢？是真的有报道说年长喜欢看哦？
0: 就是，现在很多年长的朋友很喜欢看呢，因为他们有分析，是因为很简单，就是整个故事那种吵架啊，或者是他们设计的东西，那个桥段其实坦白说是挺古早的那个手法的，或者是那个剧情啊，我们讲很老套嘛，但是他永远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比如说吵架啦，或者是那种很解气的戏码啦，觉得对呀，我们就是要看这样子的，就变成他们觉得不用太烧脑就可以看完整部。
1: 也可能有一种熟悉感吧，因为之前看过了，觉得这样的桥段其实还不错，我再重看其实也没有违和感，或者是更能够接受。如果你给我来一些新的桥段，或者是一些 新颖的剧本我没有办法接受，
0: 因为短剧它就是比较短嘛，可能就是只短短的一分钟一就是一集这样子，或者是更短的也有看过，
1: 很微短剧有些三分钟的也有，
0: 而且我在看的时候坦白说有时候也会出戏的，因为它衔接不到那镜头的切换啊，
1: 嗯，
0: 可能就是诶为什么还不站这边的吗，突然跳去另外一个角度，
1: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看、嗯、我还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短剧了，是因为节奏有时候过于快，真的没有办法衔接上、嗯、
0: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真实的演员在演嘛，
1: 嗯，
0: 都是很表面化的，连那些演员都说嘛，哦，如果演短剧的话我就是很表面的，就是生气就生气、伤心就伤心，哭就哭，
1: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没有多余的篇幅让他发挥，
0: 是你还能什么由内至外是很难去表演的，因为没有时间，
1: 没有时间铺排
0: 就很表面，就哇又回到那种以前我们说演戏你太演的话好像不自然嘛，
1: 嗯，
0: 现在反而让你演耶、欸、
1: 真的是要演，要不然你大家看不到你的那个表情，
0: 嗯，
1: 可是实话实说啦， AI 人演的那个 AI 剧哦，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可能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假的吧，还是没有办法投入其中，
0: 是好不管是怎么样的好呢，都一个趋势了对不对、嗯、所以大家还是要静观其变，它到底会演变成怎么样，我本身会觉得它一定会越来进步啦，
1: 嗯
0: 嗯，好
1: 好，希望刚刚我们提的那些很假的情况的这些剧可以改进，这样子才可以提高那个观感、嗯、
0: 主要是因为你看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是想要投入嘛，当有一些比如说以前我们觉得演员很演技很生硬，我们就会出戏嘛，怎么样就会觉得就投入不进去嘛，
1: 现在太多东西要兼顾了，
0: 对对对，不容易哈。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吧，我们下个星期会有更多的剧集啊或者是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举，选两千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这个时候也是小伟准备要，
1: 是的，我要下班了，
0: 下班，
1: 下个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再会了，
0: 周深的歌爱若琉璃也是电视剧琉璃的主题曲。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谕令州内各地方政府检查及研究所属地区的大树及老树状况，特别是足以危害民众安全的树木。殿下发帖文指出，此举必须全面及定期展开，以确认处于高风险地区的树木，特别是人潮聚集地点、路旁、住宅区以及经常成为民众经过的路段。阿苏丹也强调，一旦调查发现仍有出现引发危害的树木，相关单位必须马上采取应对行动，避免不愉快事故重演。人民公正党必须继续作为一项维护廉政、社会正义、团结以及人民信任的群众运动，而不能仅仅成为一个赢得选举的政治工具。兼任公正党主席的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这些原则对于建设一个更加有尊严、繁荣及公平、让所有人民共享的马来西亚至关重要。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明天起将在马六甲举行2天，他也祝愿出席该大会的代表能够有所收获，并希望这项大会成为党员自我反思的平台，让该党检视所取得的成就，同时进一步坚定推动改革议程的决心。高等教育部将协助获得录取进入公立大学但面对财务等问题的学生寻求援助。高教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在脸书发帖文表示，他要求这些学生如期登记及入学，同时也和高教部或所属的公立大学寻求援助。此前 Zamri 在另一则贴文中透露，早前考获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 STPM 资格或拥有同等资格的8292名学生被本地20所公立大学录取报读学士课程。玻璃市副总警长 Zahiru Idris 即日起将暂代州总警长一职，以取代即将升职的 Datuk Muhammad Abdul Halim。 Datuk Muhammad 将升任为武吉阿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部副总监，他此前担任玻璃市总警察长，为期2年又8个月。职权移交仪式在玻璃市警察总部举行，并由武吉阿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部总监 Datuk Sri Muhammad Yusri Hassan Basri 见证。警方证实，早前因为运毒而在印尼被捕的本地飞机师是通过单独行事以逃过吉隆坡国际机场安检的视线。武吉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总监 Datuk Hussein Omar Khan 向第三电视新闻记者透露，初步调查发现事件没有涉及内鬼或与其他人事先串谋协助嫌犯摆脱机场的安检，并表示负责被派遣到雅加达盘问嫌犯的我国警员在获得有关的盘问结果后证实了这件事。目前警方正研究这名嫌犯如何成功避开机场的安检。在国外方面，印尼旅游业者警告，如果政府把落地签证的费用提高一倍，印尼可能会流失部分国际游客，促使他们转而前往区域内其他旅游目的地。印尼旅行社协会副主席布迪詹托说，考虑到临近的东南亚国家吸引的国际游客数量更多，这次的涨价可能会削弱印尼的竞争力。早前印尼移民总局提议提高目前50万印尼盾的落地签证费用，出行前申请电子落地签证的旅客今后需缴付75万印尼盾，抵达印尼后才申请落地签证的旅客则需缴付100万印尼盾。法国农业部长热纳瓦尔说，今年夏季的热浪和干旱已经给法国农民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热纳瓦尔星期五接受当地电台采访时说，目前判断损失的具体规模还为时过早。他指出，将于8月27号与来自法国各地的官员会面，以汇总农作物减产的准确数据。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26年第二季度跃升 6%， 超出市场预期，创下自2014年和冠病疫情爆发以来第二季度最强劲的增长表现。首相 Dadashri Anwar Ibrahim 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因为供应链危机和西亚局势动荡导致世界经济放缓，但是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取得强劲的增长。他提到，这项增长得益于昌明政府的努力。

22.4%，达到1.7兆ringgit。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ashri Fadila Yusuf 于前日星期三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之后，目前恢复良好，已经在加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Fadila 亦感谢医疗团队以及各方为他祈祷以及支持。另外，国家心脏中心首席执行员 Mohammad Izani Mohammad Taib 指出， Fadila 的整体治疗以及康复进程预期顺利。卫生部不会对任何出现不合理的医疗设施兴建计划延误的情况作出妥协，包括准备向无法展示在工地令人信服的工程实体进度的承包商终止合约。卫生部长 Dadashri Sukifli Ahmad 说，此举非常重要，确保所计划的项目能够依据需求完成，同时亦让人民立即受惠，进而避免发生浪费公款的情况。政府继续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制定政策，并且打造科技生态系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数码部长郭变胜都有表示，过去政府行政体系较为普遍采用的被动式做法，亦即是在问题出现之后先寻找解决方案，已经不再符合当前技术发展的步伐。他说，成立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协会作为推动我国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国家的主导机构，是政府采取的战略措施之一，以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挑战，并在问题发生之前预先准备好解决方案。我国将会在缅甸难民被遣返回国之前优先考虑他们的安全，以确保他们的福利以及生命安全获得保障。外交部长 Dadash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联合国难民署和内政部的合作至关重要，以核实难民身份，并且评估他们返回缅甸之后可能面临的安全局势。他已经要求外交部秘书长通过缅甸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和当地政府联系，以便让他们能够分阶段遣返。教育部副部长王家和表示，在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200点的地区，学校可以根据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的监测以及建议，由校长决定是否停课。他说，教育部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教育专业通令，以应对以及管理烟霾的影响。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这个小时想要听到谁的歌曲呢？那只要是符合条件啊，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都可以建议。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啦或者是 TikTok 直播来留言。IFM 的 Malaysia， 我们听听这首歌曲。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5: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4: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 8月18号， 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8月19号， 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 8月20号， 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 8月21号， 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越听越爱， 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3: 夜了一点，听听非常熟悉的歌曲，有筷子兄弟的小苹果。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2: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王素龙、邓紫棋合唱的《让你知道》。一类点听众选曲，我们听听杨乃文的歌《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0: 幽默。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0: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六章153节说，这却是我的正路，故你们应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主啊，请您将您的慈爱赐给我们所有的人，请您原谅我们无知犯下的错误，请您让我们知道犯错的无奈和悔恨，而宽恕他人，原谅他人，因为记恨记仇让别人不能翻身，也让自己永远痛苦。主啊，感谢您赐给我们的所有，让我们免于饥寒，让我们享受种种便利。主啊，请您也赐福其他所有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有饭吃，有衣穿，不受疾病的侵扰。主啊，您是施恩者，不是受惠者，您是尊严荣贵的主，您是洞见昼夜的主，您是至仁至慈的主，您是告急者的救助者。求您以古兰使我们的心田复苏，使我们的眼光敏锐，解除我们的忧虑，清除我们的悲伤，在恩泽的乐园中伴同我们的贵甚。愿真主赐他福安。我们的主啊，接受我们的祈祷吧，确实您是能听深知的，接受我们的忏悔吧，确实您是宽宥仁慈的。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6:00，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6: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6: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凌晨12点到5点，有国俊跟你分享好歌。

0: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1: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0: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1: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0: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1: 保护自己和家人，
0: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Hey I gotcha I gotcha Hey hey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他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

0: 不是 cake，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0: 哎 ，click 什么啊？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诶，我想吃福建面。
0: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IFM 越听越爱，孙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0: FM，
4: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爱乐动，越听越爱，亚币 FM 91.9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宽容的课题。宽容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他人的错误和不足，而不是计较或抱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局限，宽容意味着不因这些缺点而贬低他人，而是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古人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宽容具体应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我们每个家庭中，夫妻之间，长辈和晚辈之间，手足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都需要相互的宽容。宽容是安拉的99个宗名之一，是伊斯兰教中的基本精神和美德。古兰经第63章第14节里，安拉说，如果你们饶恕了他们，原谅他们，赦宥了他们，安拉就会赦宥你们，因为安拉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应当敬畏安拉，你当以德报恶，切善就能消除恶，你当以良好的品德与人相处。提勒密泽圣训集。先知穆罕默愿主福安之被认为是宽容的典范，他在处理人际冲突和宗教纷争时，总是以宽容和和解的方式来对待。安纳斯伊布马利克愿主喜悦之的传述，他说，正当我们与主的使者在圣寺里坐着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个贝都因人，站在清真寺里撒尿。弟子们就喊道，不要尿，不要尿。主的使者说，你们不要管他，让他尿吧。众圣门弟子们就没有再管他，直到他尿完。然后主的使者把这个人喊过来，对他说，这是清真寺，你不应该在清真寺里撒尿，或者是丢下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清真寺只是纪念伟大尊严安拉的地方，礼拜和诵读古兰经的地方。使者命人拿来了一桶水，泼在上面冲了干净，这是记录在布哈利圣训集中。穆圣愿主福安之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敌人也表现出宽容、忍让、善待的高风亮节。他在宣传伊斯兰教时遭受过麦加多圣教徒的种种打击和伤害，以致他说过，任何先知所受的伤害都不如我受的伤害那么严重。但在光复麦加取得胜利的那一天，却对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和信使恐慌地集中在天房一角等候惩罚的昔日仇敌们说，你们都去吧，你们是自由的。这些故事都展示了先知如何是以智慧和宽容来处理这些尴尬和潜在冲突的情况。他通过耐心和温和的方式教育着我们，而没有让愤怒和冲动主导局面。这些故事向我们传递了以下主要几点：宽容和忍耐。面对无知或不熟悉礼仪的人，穆斯林应当保持耐心和宽容，而不是立即采取敌对或惩罚的措施。第二，教导与指导。先知穆罕默愿主福安之通过言传身教来教育他人，而不是用严厉的言辞或惩罚。这种方式更有效地帮助他人理解和遵循正确的行为规范。第三，以善报恶。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宽容态度不仅避免了冲突，而赢得了他人的尊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0: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1: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爱FM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眼一身起长，野下的花都沦满，正抱着夜来讲。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们平安。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课题是幸福。当巴勒斯坦、叙利亚、罗兴亚、索马里、埃及和伊拉克等人民在灾难中流离失所时，而我们因为自己的房子、车子不如别人的豪华美丽，没有感到幸福。当他人在灾难中家破人亡，而我们不懂得家人的存在和家人给予我们的关爱是多么的可贵，更不懂得好好珍惜这份亲情，也没有觉得有多少幸福。当他人还在为温饱奔波着，而我们暴食暴饮挑三拣四，没有觉得幸福。当他人多么渴望学习而因交不起学费却辍学时，我们已坐在配有高科技教学设备的教室中，可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幸福。当他人连穿鞋的脚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在抱怨自己的鞋没有别人的美丽或不是名牌。我们一直生活在他人的角色中，在攀比竞争中度过每一天，比房、比车、比聘金、比儿女、比身份、比地位、比权力、比荣耀、比旅游，对今世生活的追求没有底线，永远不知足，所以过得不幸福。高尔基说，做个幸福的人是很简单的。什么是幸福呢？就是知足，没有什么。杰克霍说，为了让内心不断感到幸福，那就需要善于满足现状。为了让内心不断感到幸福，甚至在忧伤悲愁的时候也不变，那就需要善于满足现状。伊斯兰教对幸福的诠释是追求两世的幸福，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财富不算幸福。虽然物质是媒介，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获得幸福要凝聚以行为和精神的双重追求。伊斯兰是完美的生活方式，制定了今世和后世生活的标准和制度，保障了今世和后世永恒的幸福指数。为人类谋幸福是伊斯兰最终的目标。伊斯兰所言的幸福包括两个阶段，今世和后世。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忙于今世，犹如你们永远活着，你们忙于后世，犹如你们就要归去。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汪苏泷跟邓紫棋唱的这首《让你知道》，带你来到了6:18。早安，你好，我是恩慈。今天是8月15号，八月也过了一半了哈，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尤其呢，每次一听到恩慈的声音啊，就是提醒着你了。哎呀，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哈。就像是这位朋友哈，就是 Teresa， 就说现在就来到半月了哈，就是这个八月的一半了。然后看到还有秀娟、月花、孙后、美英、美才、 Tony Teo、 光荣，然后还有银秋、美才、秀英、安娜、 Niki、 荣坤，又到了周末了哈。然后还看到 Kentio、发语音进来哈，但是我还没有听哈。看到 CNew 就说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哈，昨晚很好睡。哎呀，听了就很让人羡慕。我昨天其实挺累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雨啊，朦朦胧胧的，让人很想睡，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睡。带小孩嘛哈，所以就只能忍着睡意要继续一整天的这个行程。那还看到这个小林啊，还有其实光荣有提到啊，来到了八月份的这个周末，他说上2个星期回乡去办丧事啊，因为婆婆在8月初的时候就离世了，享年103岁，哇，是非常有福气的老人家哈。所以应该是那2个星期都没有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吧哈，所以今天就回归了，欢迎你。那还有看到远红以及宝香在我们的娃子这边哈，陆陆续续的打招呼了哈。过去的一个星期你过得还好吗？生活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看了电影，看了这个少林女足啊，还是功夫女足？哎，你看真不好哈，连名字都不太记得清楚啊。就是周星驰的最新电影了哈，就是抱着那个少林功夫的情怀啊，然后就去入场看了。虽然各有不同的评语吧，我想有的时候心中的那种经典啊，永远是很难超越的，但是也看了一个乐趣啊。确实笑料呢，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没有太惊喜，但对我来说还是会笑得挺轻松的哈。是功夫女足哈，不是少林女，那是少这个之前那一部哈，少林功夫的这个少林足球，然后这次是功夫女足 ,OK, 头脑里面就把这个名字给交替了哈 ,OK, 所以这次看了功夫女足，当然迪丽热巴还是那么漂亮哈，而且跟这次看是跟小韩一起看啊，所以很难得会跟同事一起看电影，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要约起来也不容易啊。所以通常你看电影会跟谁一起看啊？是会跟同事吗？朋友吗？另一半吗？我其实一直都是在跟另一半看电影比较多，对，就是自从谈恋爱之后就比较少跟朋友一起看哈。无论如何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体验啦，这一次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去看电影啊。而且我觉得看喜剧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会感受到身边人的欢笑声，其实也蛮有感染力的。可能这一段你本来觉得没有那么好笑，但是听到别人笑你也会跟着笑。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看其他的比如说爱情电影啊恐怖片比较没有的氛围吧。来说说吧，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或者一般上你看电影会找谁一起去呢？那这个时候当然要送上功夫女足里面的插曲啊，很有代表性，就是你听到你就知道是这部电影的歌曲了哈，叫做 Metal Flower。

非常有感染力的一首歌曲，就是功夫女足的插曲 Metal Flower。 说到电影呢， TV2 呢将在8月20号就是来临的星期四晚上9点播放年轻时的谢霆锋、冯德伦和吴彦祖这个帅气组合啊合体演出的特警新人类，带你重温热血青春，喜欢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啦。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邓紫棋的超能力。

0: 人一票。
1: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2: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3: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1: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4: 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6: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来明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5: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6: 啊、OK， 改天再聊。
5: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7: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8: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9: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7: OK，Sorry。
1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进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听过这首歌曲是项羽，早安你好，我是恩慈。诶，就说到呢，昨天就看到，应该说今天就看到昨天朋友们去宋冬野的演唱会的照片，然后心里就有点酸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很想去，但是呢，买不到票。真的，就是买这种所谓的演唱会啊，要看这个票买不买得到呢，是看缘分啊。毕竟呢，很多时候这个演唱会票买起来啊，不只是贵啊、还很多人抢，未必抢得到。所以只能够看朋友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面呢晒他们去看宋冬野演唱会的照片，然后他们的一些就是评语啊，然后看到现场的照片，前方还是站的位置啊。那时候我其实在看票的时候想，这个前方所谓有点像摇滚区的地方哦，票很贵，还没有位置坐，所以通常我都不会选。我说那老人家要站一两个小时啊，不止，肯定不止一个小时，至少两个小时了哈。真的，那个对我来说有点吃力。不知道如果你去看演唱会，你会希望是坐在怎么样的位置呢？我觉得所谓的超级粉丝应该会就喜欢这种看靠近，即便是站也不要紧啊、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我不是超级粉丝，我是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会喜欢坐着舒舒服服的听歌所以我自己会选择坐的那一排吧另外就是在看到上个星期也是有朋友去看那个 F4， 他其实应该是 F3+1 就是这个言承旭周渝民跟这个吴建豪，然后外加阿信。他们在马来西亚演唱会，然后也是有我的朋友去毕竟那个年代嘛，对不对看到他们是也是满满的情怀啦，然后全部都大喊说言承旭很帅，就是怎么好像不会变老的就是还是像当初一样很帅的言承旭，所以回忆杀，然后全部人都虽然我的朋友们都那个结婚生死了哈，但是就是还是会让大家很惊艳然后有人就说因为他没有结婚所以呢能够保持得这么帅让人看了就是目不暇接觉得哇很养眼所以你会去看哪一种演唱会对我来说我真的是很少，但是喜欢的歌手的这种演唱会票也不容易抢。我最后一次看应该是告五人的那时候生了小孩不久吧然后就觉得应该要给一点时间自己，所以就跑去看演唱会了。所以一场演唱会下来会让你觉得你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音乐的世界，然后还有这么多的粉丝的世界，还包括我还有看了周深因为真的很喜欢他的歌曲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去看了他的演唱会，而且我是跟有一个是跟朋友，一个是自己，但刚好那时候子莹有一起去啦，不过不是相约好的，但整体真的看演唱会是挺过瘾，但真的很贵，不能常看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超级偶像的话还是值得的啦毕竟这个回忆是我觉得是可以回忆很久的，就像这首歌曲吧，恒心不忘 Forever Forever

这首《恒星不忘》就是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阿信一起唱的 Forever Forever。 好，你好，我是袁慈，要跟你分享这一则研究啊，就是因为呢我们常常说啊，在生活当中要多动啊，为什么呢？其实最近的研究就显示啊，如果久坐不站起来呢就是会不论你只要是站起来应该这么说吧，这个久坐族啊，如果只是站起来呢，无论时间长短呢，都有帮助降低13种癌症的风险。而每天剧烈运动3分钟，比如说快速爬楼梯啊，狂奔赶公车，效果更好。诶，一听到是不是马上，如果你现在坐着就站起来呢？好，这是在今年7月登上国际医学期刊 BMC Medicine 的研究啊。研究人员从英国人体生物资源库当中利用机器人的一个学习演算法，分析了大约是6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计划的成年男女资料，判断他们大多数日子里面呢，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中度活动、剧烈活动等的时间，并且分析啊这个受试者之后大概8年的医疗记录，来看看他们是否罹患13种与缺乏活动相关的癌症，比如说大肠癌、肺癌等等。那研究主要的作者呢就指出啊，还是说每一种身体活动都有贡献，但有些活动已经证实比其他活动更有效啊，比如刚才说的爬楼梯啊，这样子啊，快速的上下楼梯、奔向地铁站等等啊，这些效果呢其实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只有3分钟快速上下楼梯等于90分钟的轻度活动当然这个不是在说燃烧脂肪啊，他说的是降低癌症的风险哈。然后另一方面呢，他也说无论时间长短哈，对于降低久坐相关的这一个风险的话呢，只要是就是站着的效果只有活动的一半，任何形式短短的15分钟轻松散步，其实也是这个降低的效果也是有相当于站半个小时。好，所以要多站吧。如果可以的话3分钟剧烈运动 ,OK? 上下楼梯或者是赶交通的交通工具，比如说火车啦、巴士啦，需要跑一下啊，这样 也可以试试看哦。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下个小时会来有一周新闻懒人包，待会儿8点半到10点则是有心灵零距离。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我国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创下2014年以来最强劲的增长。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学校校长可以决定停课。特朗普说，打败伊朗之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亚诺伊巴赫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因为供应链危机和西亚局势不稳定导致世界经济放慢，但是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度提升到 6%， 超出市场预期，创下从2014年以及冠病疫情爆发以来最强劲的增长表现。他提到，这项增长得益于昌明政府的努力，确保大多数民众生活不会受到西亚各种危机引发的全球通胀压力的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经济部长阿马纳舒拉莫马纳西对于我国令人鼓舞的经济表现也表示高兴。他说，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年第二季度增长 6.0%， 高于第一季度的 5.4%， 意味着经济增长势头依然良好。
1: Alhamdulillah, KDNK suku kedua 2026 menunjukkan angka 6%, bermaksud momentum pertumbuhan itu masih baik. Tetapi angka itu perlu dilihat bersama dengan keadaan sebenar yang dihadapi oleh rakyat. Pertumbuhan yang baik seharusnya mewujudkan peluang pekerjaan, meningkatkan pendapatan serta dari segi menguruskan kos sara hidup.
0: 换一个焦点，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部长 Dazri Fadila Yusuf 星期三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之后，目前恢复良好，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他感谢医疗团队以及各方为他祈祷和支持。与此同时，国家心脏中心表示， Dazri Fadila 是在7月28号入院，并且在第二天接受冠状动脉造影程序之后安排手术，手术进行顺利，而副首相的治疗及康复进度良好。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的地区，学校可以根据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的监测及建议，由校长决定是否停课。他说，教育部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教育专业通令，以应对及管理烟霾的影响。另外，针对州内出现的炎热气候，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r Douglas Uga Mbas 表示，沙拉越政府正在同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合作，计划在近期实施第三阶段人工造雨行动。他透露，第三阶段人工造雨的主要焦点将是处于关键状态的水坝和集水区，这是对水资源持续供应至关重要的区域。同时，气象局预计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包括沙拉越的炎热干燥天气将持续到这个月20号，这个情况可能会增加烟霾风险，并且可能影响能见度。文告提到，这个情况主要受到南风及婆罗洲持续出现大量热点影响有关。换一个焦点，吉隆坡快捷通宣布，沙南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3沿线接驳巴士以及停车转乘设施今天开始收费。文告提醒乘客们，乘车前做好准备，包括确保所使用的支付方式余额充足。文告也指出，符合条件的乘客如学生、年长者和残疾者可以使用 MyRapid 优惠卡享受优惠票价。与此同时，配合国庆日及学校假期，马来亚铁道公司宣布，国内火车服务次数包括双轨电动火车 ETS、EMU Plus 服务都会增加服务班次。文告指出， ETS 将在21号到23号、28号到31号以及9月4号到6号期间增加100趟服务班次。此外， EMU Plus 服务将在21号到9月6号的指定日期增加24趟班次，服务也延长到南湖镇。 至于北马 KTM 电动火车服务往返巴东雾沙和北海的线路，将在27号到31号期间增加8趟班次。文告也提到，这些额外服务的车票已经通过铁道公司官方售票渠道开售。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全面下滑，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07.58 点，收于 53732.41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3.23 点，收于 7785.7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73.86 点，收于 26729.16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4号收于 10750.11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2.56 点。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是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是 1.67%。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打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他说，伊朗正在遭受惨败。他还说，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且称他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道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克兰军过去两天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报道指出，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宁稀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罗斯乌克兰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及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前往俄罗斯。法国内政部表示，从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是过失引发山火而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90%的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西北部等地的山火至今还没有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也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在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当中有75个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及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英国英格兰东部发生一起火车脱轨事故，这是两天内发生的第二起类似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星期五指出，这列火车当天下午脱轨，所幸没有侧翻，目前暂时没有接获人员受伤的报告。列车运营商指出，相关线路的列车运行受到了影响，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一列载有大约150人的火车同样发生脱轨事故，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创下2014年以来最强劲的增长。 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学校校长可以决定停课。特朗普说，打败伊朗之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3: 2007年的今天，国家元首端库米赞在那艾比丁主持了宝腾 Proton Persona 的官方推介礼。这款由 Proton 全资研发的轿车成为了 Proton Vira 的代替车款。 Proton Persona 搭载了 1.6 升的 Campro DOHC 16气门引擎，在转速达到了 6000rpm 时，可输出高达82千瓦的最大功效。这个车款依据不同的车型，售价于44999令吉至55800令吉左间。在新车发布前的三个星期内，就接获了超过2200辆车的订单，彰显了广大消费者对这款全新国产车型的信心。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佳佳的这首《勇者的浪漫》。你早安，你好，我是恩慈。在今天的这个小时呢，给你送上这个一周新闻懒人包。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下一个小时，就是8:30的时候呢，将会有我们心灵零距离的单元哈。那这个单元呢，今天会邀请到的是云娟协谈督导来谈一谈哦。媳妇这个角色啊，我不知道女生们或者男生们啊，你们对媳妇这个角色的想象是如何，期待是如何？不论是可能男性对自己太太作为媳妇的角色的模样，或者女生对自己作为媳妇这个角色是有很高的要求吗？还是很怕这个角色最好不要呢？好，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将会和云娟来聊一聊啦。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星期的国际新闻啦。依然我相信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呢，依然是大家会很关注的哈。首先呢，先来看一看，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是再度的上升的。在过去的一周呢，中东的局势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原本一度看到希望重新开放的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如今再次的陷入僵局，而且海上的袭击是持续发生的哈。刚才在这个7点钟的这个新闻里面有听到了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说啊，这个地方打赢了就是我们的哈，所以可以感受到目前的局势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谈判达到和平协议了。那说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就在这个星期哈，就是说其实伊朗方面有表示呢，与这个阿曼就建立新的航线接近达成协议，甚至在8月9号的时候有宣布双方的协议进入了最后阶段。那如果美国满足伊朗提出一些的条件，那霍尔木兹海峡有机会逐步的恢复通航。可是这个和平的希望很快又被现实打破了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是没有取得突破，双方在赔偿、制裁以及航道控制权等等的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海上的袭击是没有停止哈，就在星期五昨天哈，也就是8月14号，两艘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邮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那两艘船没有出现人员死亡，但是这个事件呢再次让国际航运公司提高警戒。那阿联酋方面就指责伊朗发动攻击，并形容有关的行动是对航行自由的严重冒犯。那伊朗目前没有承认发动这一次的袭击。而接连受到这个袭击影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就进一步的下降，那航运呢几乎就陷入停滞。那美国方面呢就发出了强硬的警告，表示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可以无限期的持续，同时准备进一步的加大经济压力。那伊朗的立场是同样强硬啊，德黑兰表示在美国取消制裁、解决赔偿等等的问题之前，伊朗是不会真正重新开放这条重要的航道的。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伊朗说要谈，美国也在施压，外交谈判还在继续，但是海上的船却越来越少了，这也直接是反映在油价上面哈。那看到截至昨天8月14号，布伦特原油是上涨了 1.45 美元，达到了每桶 88.52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则升到了 82.4 美元。那布伦特原油在这个星期累计上涨了 6%， 创下了明显的周度涨幅。那国际能源署呢更在这个星期是警告了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没有办法恢复正常，那预计今年全球石油供应可能会减少430万桶，就是平均每天都有430万桶的供应缺口，相当于全球供应的大约 4% 啦。这就是目前伊朗跟美国的一个情况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上面是持续的恶化的。在另一方面呢，加沙的和平方案也是比较令人沮丧的，就是陷入僵局了哈。那这也是就是有关到了美国这一方面哈。
那我们目前来看也是美国方案呢目前依然是在推进，但是以色列拒绝按目前的条件撤军，导致陷入这个僵局。同时呢加沙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停止哈。我们再看看呢，其实原本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最新加沙和平方案是被视为结束战争的一次重要的尝试。那这个方案是怎么样呢？那个核心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分阶段撤出加沙，那同时由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参与治理，并且部署国际稳定部队以协助维持当地的安全。那哈马斯方面呢，对这项的方案表达有条件的支持，但是问题来了，以色列不同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8月9号的时候呢，就公开表示，以色列不会在哈马斯真正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并且认为呢，特朗普提出的方案目前无法接受。换句话说，以色列的要求就是先缴械再撤军，但是哈马斯的立场却不同。哈马斯认为，如果以军依然留在加沙，军事行动也没有完全停止，就没有理由要求哈马斯先放下武器。于是双方就卡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到底是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还是以色列先撤军？这就是目前这个和平方案最大的死结。不过美国并没有因此宣布计划失败啊。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旗下的和平委员官在8月10号的时候表示呢，这项方案依然有效，谈判依然在继续当中。而方案设计本身呢就是分阶段的执行，不是要求以色列一次撤军，也不是要求哈马斯立刻完全解除武装的这个工作哈。那目前的发展是特朗普的特使，同时也是他的女婿哈，就预计在下周前往以色列，并且计划跟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等协调方面展开会谈，希望进一步的推动这一项和平的计划哈。那就看看这一次美国能不能说服自己的盟友以色列接受和平方案，这也是考验着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了。与此同时呢，在战场上也没有完全和平哈。那虽然说以色列在近期在美国的压力下是有减少军事行动，但是在8月13号加上依然发生以无人机这个袭击啊，导致了一名加沙警察负责人被击毙。那另外一次袭击也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死亡。这是加沙在军事行动减少之后再一次出现致命的袭击，所以也意味着这个和平呢是依然是相当的脆弱了哈。所以目前呢，我们继续的关注吧哈，在这一次这个和平委员会去拜访以色列之后，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让以色列跟加沙都能够哈一起同时回到了和平的一个谈判桌上。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下班聊天下，
1: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2: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你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的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他不是没有的做，他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把焦点转向国内的新闻啊、那这个星期比较备受关注的就是曹胜基金案，也就是大崩哈吉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引发的后续行动。那这份报告呢是在7月29号就公告的，但真正让这个事件全面的在这个星期上温是8月11号国会特别会议正式辩论的报告内容，以及政府随后把相关报告交给执法单位展开进一步的调查。那这个朝圣基金局呢是成立于1963年，是马来西亚穆斯林储蓄准备和管理朝圣事务的重要机构。那经过调查，这个委员会认为呢，这个朝圣基金过去面对的财务危机并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而是涉及治理不当，还有投资风险管理失误、透明度不足以及外部利益干预等等的问题。那报告就提到了过去一些投资最终造成的巨额损失，其中呢就是过去的投资问题，那已经过去投资损失达到了126亿令吉。那政府后来呢也采取重组和复苏的措施，以协助恢复朝圣基金局的财务状况。那所以呢8月11号这场国会特别会议真正要讨论的其实不只是到底过去亏了多少钱，而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决定是谁做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有没有人需要负责。不过这场特别会议本身也出现了一些政治风波，那反对党议员呢就要求展延会议，那其中的理由是首相的苏里安瓦那时候呢是在接受着手术，没有办法亲自出席，那有关的要求就被议长驳回，之后的部分的反对党议员离开会议。那首相呢随后就回应了，认为焦点应该放在皇家调查委员会到底的查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把讨论的焦点放在他本人有没有出席。那另外呢更关键的是，政府已经把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交给了相关的执法单位展开全面的调查。通讯部部长的德法米就表示，有关的报告呢交给相关机构进一步的处理，目前的重点是根据报告中的发现调查是否涉及一些刑事或者任何的刑事违法行为。那这里说一说哈，就是这个调查的本身呢是指出问题的存在，而不是等于证实某个人犯法，它不能直接成为刑事起诉的依据。那执法机构必须进一步的调查，取得能够在法庭用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是否能够提出控诉。那接下来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反贪会和警方的调查会有哪些具体的投资和决策，谁最终被传召被调查或者被控，还有政府会不会进一步的修改朝圣基金的管理制度跟投资制度，避免历史再重演。那目前呢这个朝圣基金局的财务状况已经比10年前稳定许多，数据显示呢朝圣基金局2025年的利润分配率达到了 3.5%， 是8年来最高的。所以这次的这个报告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追究过去的责任，而是如何的重新建立对朝圣基金局的信任。那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德都苏里安瓦的手术嘛哈，那其实是在8月10号的时候呢，我国首相就是79岁的德苏里安瓦，他就接受了这个腹腔手术去治疗他的腹部疝气， 那根据首相的医疗团队的文告呢，手术属于预先安排的择期手术，过程顺利。手术之后呢，首相要接受物理治疗，并且由医疗团队密切的观察。那就留院了两天了哈。另外呢，这一次他就是因为进行这个手术，所以无法亲自出席不过呢，他自己像刚才提到了哈，他也是有密切的关注。那手术之后呢，他的恢复良好，在8月12号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哈，就是这个 Bansri 王阿基萨就透露呢，首相已经出院了最后呢，他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报平安啦。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来关注这周的新闻焦点，那包括了我相信大家都比较有感受的哈，就是烟霾啊。那在这个星期呢，进入八月份的时候，马来西亚多个地区，特别是砂拉越的空气质量明显是恶化的。根据环境污染指数、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哈，在8月12号，砂拉越一共有9个地区录得不健康的空气质量，其中塞连也就是西连一度录得195点，非常接近这个非常不健康水平。那古晋的指数呢也达到172，萨马拉罕也是171。那到了隔天呢，虽然是稍微的放缓哈，但是砂拉越依然有多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了。那接照着这个我国的空气污染指数呢，0到50属于良好，51到100算是中等，101到200属于不健康，201到300属于非常不健康，超过300就是危险水平。那到底这个烟霾是从哪里来呢？那东盟专业气象中心，也就是 ASMC 的侦测显示，是来自印尼这个西加里曼丹的烟霾持续的向北漂移，影响到了砂拉越西部地区。那今年又碰上另外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持续干燥的天气，以及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那其实呢，这个烟霾问题从八月初就已经开始了，只是越来越严重了哈，所以大家就明显感受到了哈，也增加了这个。在印尼也是增加了当地森林跟泥炭发生火灾的风险，也让这个烟霾更容易飘向马来西亚哈，因为有了这个西南季候风。那我们再看看呢，其实这个气象部门和环境部已经提醒了哈，由于南部东盟地区持续出现干旱呢，未来一段时间热点的数量跟跨境烟霾的风险可能会是增加的，所以就提醒了哈，就是这一种情况底下呢，就可能会引起眼睛、喉咙不适、咳嗽跟呼吸困难。那儿童呢、长者、孕妇、患有这个哮喘或者心脏疾病的人士呢，应该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啊，而且呢也会建议大家戴口罩了哈，这就是一些小提醒。

刘若英的这首歌曲《所有相爱的人》啊，那刚才提到了关于淹满的情况哈，所以持续如果是持续下去的话，学校的这个问题呢也会成为家长很关心的话题之一。那我们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就表示哈，如果学校所在的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 API 超过2000点，校方或者是校长呢可以根据州教育局、县教育局侦测结果建议是否来决定是否要停课哈。不过都是说明哈 ，API 超过200点不是自动停课，而是会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来做决定。所以就是要进一步的跟学校保持一个比较紧密的沟通跟联系了哈，家长跟校长学校之间了。另一方面，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增长，其实比预期的更强啊。我们的这个银行，马来西亚银行，国家银行就在昨天，也就是8月14号，就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6%， 是明显高于第一季的 5.4%， 也高于市场原本的 5.8% 的预期。换句话说，4月到6月的这三个月，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进一步的加快了。那如果看今年上半年，马来西亚的经济累计增长达到了 5.7%，那其中一个带动经济的原因是国内的消费依然的强劲啊。第二季度私人消费按年增长 4.8%， 私人投资按年增长 4.3%， 那政府消费则是增长 7.6%， 公共投资也增加 6.3%， 也就是说明了不只是企业在投资，国内消费者和政府支出也持续的为经济提供动力。另外呢，在出口表现也相当的强劲哈，特别是电子还有这个电器产品以及半导体相关的需求持续的受到了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推动。那从产业看来呢，第二季度制造业增长 7.3%， 主要是受到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带动，服务业也保持成长，矿业在第一季度缩紧之后呢，在第二季是反弹 9.2%， 但不是所有的领域都表现良好啊，像是农业是下跌的，那主要是受到了棕油产量回落的影响，那这一方面就是比较就是跟数据上面是比较是属于下滑的啦。那看到这个 GDP 增长 6%， 是不是意味着国家银行马上看好全年的经济呢？倒也不是，国家银行目前依然维持着2026年全年 GDP 增长 4%-5% 的预测，还是说呢今年全年经济增长有望接近 5%， 但是呢大约 5% 并不代表一定低于 5， 也可能是高于5啊。那为什么这个第二季度是已经增长 6% 了，全年预测还是比较低呢？那因为国家银行依然非常关注外部风险，包括全球的贸易环境、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呢，第二季度 6% 是相当亮眼的成绩，但是不能够单凭一个季度就认定经济接下来一定会持续的高速发展。不过呢，这一次有一个 6% 的 GDP 数据，也可以说是给马来西亚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六甲亚罗雅野马拉里科初级学院两名16岁中四女学生从星期二起失踪，昨天晚上终于传来最新消息。马拉人民信托局主席 Dato Asraf Wadi Dusuki 证实，失踪的两人昨天晚上在吉隆坡磁场街一带被寻获，两人都安然无恙。沙拉越有八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的指数最高达到169点，其他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还包括三马拉汉、古晋、斯里阿曼、斯里街、民都鲁、木郊以及萨马拉旧。强降雨引发日本千叶县及周边关东地区严重水灾和交通中断。马来西亚驻东京大使馆建议旅居日本的我国公民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且保持警惕。大使馆表示，公路和铁路严重中断，导致几千名旅客滞留，其中有大约7000名旅客滞留在成田国际机场。大使馆建议在日本的公民远离水灾或者是低洼地区，并且提高警惕，关注当地情况。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清晨5点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另外，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地震发生之后，当局已经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且被送院治疗。目前所有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根据了解，五所涉事学校的餐食都来自同一个公餐厨房。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针对事件展开调查，并且对现场食品样本进行检测。法国宪法委员会星期五驳回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定这项法案侵犯言论自由，使得力推这项法案的总统马克龙遭遇挫折。马克龙已经指示总理重新起草相关法案。由于水位创下历史新低，塞尔维亚东部多瑙河上的沙洲和搁浅船只重见天日，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舰残骸也随之浮出水面。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兰尼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